引导家长们更加关注孩子们的心理健康和身体健康。当然这样的引导是极其艰难的，但是面对我们应该做的双减，我们还是愿意为此做出努力和付出。现在学校学生的心理健康问题成了学校的工作重点之一，也是社会高度关注的问题。我们学校在这个方面呢，我觉得最大的亮点是我们全体老师都是学生心理健康的观察者和守护者。为什么这样说呢？是因为我们要求所有老师高度重视学生的心理健康。他们作为观察员的重视就是要观察学生们日常的，比如说情绪低落呀，突然暴躁呀，还有一些注意力不集中啊等等。只有观察到位，我相信我们像其他学校一样做的这个筛查呀等等才会更加有信度和有效度。那在这样的前提条件下呢，我们学校对被观察出来或者是被工具量表测量出来的心理有问题的学生呢会更加高度的关注。医生一到案，有三级联防的这个预警制度，三级联防分别是班里的心理委员、任课教师、班主任或者是心理老师。当然真正有问题或者是说有问题比较严重的，也不是学校老师们干预就可以解决的问题，还是要求助专业的机构和专家。那么在预防方面呢，我觉得我们做的最好的一个点呢，就是进行了课程融合和跨学科的心理健康的课程建设。比如说通过四品课的认识自我呀、认识同学呀等等来处理人际关系的课程。再比如说心理老师定期举办的这个心理活动主题月呀，再比如说学校层面邀请专家或者是家长资源来为学生们进行的心理的专题疏导和讲座呀，这些方面我觉得我们是有助于孩子们的心理健康的。在心理健康方面呢，我觉得这个路远且长而且要持续，所以我们还会做继续的探讨和努力。就广州这个地区，就我们学校而言，贫困生已经是极少了，或者说是个例。我想从学校的角度呢，我是这样考虑的。对于贫困生的捐助呢，第一是要保护好孩子的自尊心。那么在物质或者是经济的帮助方面呢，我就会号召我们的党员干部率先捐款，然后呢号召老师们来发爱心。当然这个也是在保护孩子的这个自尊心的前提下来进行。另外一个方面呢，我们在物质和经济上帮助这个贫困学生的同时呢，我也希望我们的老师在帮助他的过程当中跟他一起保护好他的自尊心，保护好他的自爱心。从这两个方面的帮助，我想对于贫困生而言应该也是非常必要和必须的。当然现在国家对贫困生的这个帮助啊，甚至对他的家庭的帮助啊，我认为我们国家做的是很到位的。我们不是有一个口号叫做一个都不能少吗？在这个小康路上，所以可能我们学校做的努力呢，就是更多的从孩子的这个心理健康、自尊自爱和健康成长路上为贫困生做一些我们应该有的努力。就家校社共育这个方面呢，在我的层面上理解呢，我觉得家校社共育我更想说说我们学校是怎么样育家长的。在这个方面呢，因为我觉得原始的家庭教育和家长就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都说中了孩子成长的要害。那也就是我想说的要怎样育家长。所以我们学校呢，在家校共育方面，我们在

全力打造一所家长学校。既然是家长学校呢，我们就想作为学校就要有老师、有课程和有评价。从家长学校的老师方面呢，我想有以下几个方面，比如说专家老师、家长老师、校长讲座、老师作为家长学校的老师的角度。作为这个课程方面呢，那我想我们就根据不同阶段的学生的状况来设置我们跟家长做的讲座也好、沙龙也好、访谈也好、互动也好，来设置我们的课程。当然我们根据家长的学习情况要有定期的反馈和评价，来实现家校社的功能。这是学校在这个家校方面所做出的努力。做到家校社共同的这个育人呢，我觉得作为我们这所学校而言，我要特别感谢我们区妇联，他在这个方面呢为我们做了一个整合。我们的老师呢在社区方面也得到了社区的帮助，也就是说我们的老师以党员身份或者是其他身份进社区摆摊设点，来帮助家长去共同解决他们所面临的在育儿过程中发现的问题，使家长能够更加有效、更加快速的、更加科学的来实现对于自己孩子的个性化养育。同时呢，在这个家校社共育方面呢，我们的社区和我们的妇联为我们这所学校提供了很大的帮助，比如说社区会为我们的孩子们提供劳动实践基地，还为我们的孩子进行社会实践，比如说去养老院呀、去幼儿园呀、去某个这个特定的社区为我们提供的一些场所和场景下去进行社会实践，做出了巨大帮助。那我们的妇联呢也为我们提供了一些可以和企业联合的这个实践场景和活动，让学生走进企业呀、我们黄浦区呢这个智能企业还是很多的，在他们的帮助下，我们学校的家校社共育是从以上几个方面和角度来做的。说起让我感动的事，我想让我感动的瞬间有很多。有时候会感动于家长的一鞠躬，有时候会感动于学生被批评过后仍然会看见我回眸一笑的瞬间。但是最让我感动的就是今年的教师节，我们七年一班于小静同学手绘的一张奖状，就是这一张。这一张奖状呢是这样写的：敬爱的胡静校长，感谢您辛勤培育我们，伴我们成长，特授予您最佳校长称号。当我拿到这张奖状的时候呢，我瞬间泪目，让我很感动。其实我只是做了我应该做的事而已。最后我想跟我的学生们说，孩子们，无论是小学还是初中还是高中还是大学，其实这是你们人生的一段一段的经历而已，追求幸福才是你们的终点。我想跟我的老师们说，老师们，我们是在和一群有希望的人一起做一件有希望的事，我们为这件有希望的事加油。

0: 一方讲台映照着园丁浇灌鲜花的艰辛，一支粉笔指点知识王国的迷津。他是我怕的人，他也是我爱的人，他就是广州黄埔区科学城小学班主任兼语文教师谭杰文。谭老师在2019年怀揣教育梦，毅然走进小学教育的世界，埋头潜心研读，成为一名语文教师。虽然教龄时间不长，但谭老师敢于创新，不拘教案，因材施教，积极参加教师演讲、微课技能等比赛，并屡获荣誉。课堂教学成果的最大化是他始终不渝的追求，喜欢耕耘的人总会有所收获。他在课堂教学方面的追求与探索结出了累累硕果。
1: 如果把小学教育用一种颜色来表示的话，我选绿色。因为绿色它是三种原色之一，它跟其他颜色混合会发生成千上万种变化。那小学生在我看来，你每天给他一点机会，他会给你一万种惊喜。那另外的话，我们做的是基础教育，要帮助学生赢在起跑线上，他就要给他创造更多的机会。因为小学生他是一群充满好奇心、富有探险精神的群体，只有我们不断地给他引导，他才会给我们许多的惊喜，才会做好人生的规划。从业发展中给我带来影响的引路人有两类，一类是每天都在我身边给我做榜样的、给我指导的教育前辈们，他们在班级管理、日常的工作技巧等方面给我许许多多的帮助。另外一类是多桂梅老师、薛法根老师这样的名师，他们在专业技术这一块给我更多的启发，前者给予行动示范，后者给予理论指引，两者结合相得益彰，帮助我在教师这一个职业道路上走得更远。

0: 上课。
1: 老师好，
2: 同学们好，
0: 请坐。
1: 谢谢老师。
0: 孩子们，过去我们一起去探访了红树林自然保护区，我们在那里记录了许多自己观察到的动物和植物。还记得那里的植物生活在什么环境里吗？请你来说。
3: 它生活在就是海岸那里，然后之前那个有一个叫邓巴的地区，就是因为它躲过了一次海啸。
0: 哇塞，你不仅知道它生活的地方，还知道它能帮助人抵御海啸，你的社会实践阅历真丰富，请坐啊。它生活在海岸边，对不对？海岸边主要是有什么？海泥沙，对，有泥沙，有海，有土，这就是他们生活的地方。既然有海，他们的水就会比较咸。那红树植物他们居然能在这咸咸的海里生活，普通植物可以吗？
1: 不可以。
0: 有没有觉得可以的？啊，都觉得不可以。那易老师也很好奇，所以我用我们家的小绿萝做了一个小实验。孩子们你看，他们此刻就生活在我们深圳湾海边的海水里面，它发生了什么？请你来说。
4: 它的叶子都枯萎了。
0: 你看到有一片叶子黄黄的，开始枯萎了。是的，它在这个海水里生活了大约四天左右，就已经有一片树叶枯萎了。那为什么红树植物可以在海水里生长呢？
3: 红树植物的叶片是可以眯眼的，所以它生活在海水里的话，那个眼睛会从它的眼线里面产出，然后呢，叶子掉落了，眼就脱落了。
0: 哇，看来你去社会实践的时候做了非常认真的笔记，你再补充。
5: 有一些红树植物可以在一开始就聚盐。
0: 哦，一开始就聚盐，那说明它可能经过了某种结构是吗？哦，好的，那待会儿我们一起再深入的了解一下啊。啊，同学们你们提到了很多啊，我看到后面也有同学想回答。
6: 红树植物有一个特殊的本领是胎生，它可以让它的种子随海飘落，然后扎根发芽。
0: 哦，胎生也就是在树上就先发育好了。对，就是好，谢谢你啊。好，同学们，你们刚才提到了红树植物有许许多多的本领，其中最主要的三个，首先是它会
1: 密盐，
0: 从哪里密盐？
1: 叶片
0: 上啊。它还会胎生，以及刚才有同学说它会聚盐，那可能他已经了解到了它的聚盐跟它有一个部分非常的相关，
7: 根部，
0: 跟它的根部有关，待会儿我们也会提到啊。那这些都是我们在前期探索当中已经通过社会实践了解到的一些粗浅的知识，回来后同学们还对于自己想研究的问题提了出来，通过老师把它放到AI 里面进行简单的数据整理，我们发现大部分同学更想去探究哪一个呢？20%红树的排盐机制。那今天我们就先来探究一下红树的排盐机制，剩下的部分我们在后面的课程一一去探索，好不好？
1: 好。
0: 那么想要探究它的密盐，就一定跟植物的什么部位会有关呢？
1: 叶片，
0: 根系叶片。哦，同学们都提到了两个非常关键的植物。

0: 的部位。那今天我看到不少同学都带来了自己家楼下捡到的普通叶片，以及还有我们当时去红树林自然保护区捡到的白骨壤掉落在地上的叶片。那我们就来对比看看它们的叶片有什么区别吧。还记得我们有哪些科学观察方法吗？我想对比观察能用到什么呢？ 我想请后面的同学来回答这位女生。我们可以用显微镜，去放大它的表面，去观察内部的一些结构。哦，结构非常好，你用到一个很高级的词汇啊，谢谢你。还有吗？除了用显微镜，请你来。
1: 我们可以通过叶子的柔软度来判断它的外貌，还有不一样的地方。
0: 哦，柔软度你靠什么感受到的？手，那你得去摸一摸，对不对？啊，那除了摸一摸还有什么？除了用手来摸，还可以用鼻子来闻，还有呢？眼睛可以用来看。对，我们从一年级就一直学习科学观察方法。那接下来我们就用上我们的科学观察方法及显微镜。 2分钟，自己安静地对比观察一下两种叶片的异同，请开始。

0: 如果你离得太远的话，聚焦就很难稳稳的聚焦清楚。
1: 对，
0: 所以把它平放在桌面。

0: 你观察到白色点了，是不是？
1: 嗯，
0: 这就是它叶片内部结构的一种特点，待会可以分享啊。好，有个不少同学都已经对比观察好了，那你想一想，他们俩有什么不同点，有什么共同点？你的叶片标本你看到吗？好，有些孩子还舍不得放下你的叶片啊。好了，那我们的观察时间就到这里了，请同学们安静有序地摆放好我们的观察材料和工具。孩子们，你们真是能动能静啊。那现在我就要请同学来分享一下了，我迫不及待想听听你看到了什么。好，请你来。
2: 我发现那个叶子上有很白鼓掌的叶子上有很多一些小洞一样的东西，然后那个小洞上面有一些眼睛。
0: 哦，为什么你觉得它是眼睛？
2: 因为它就是有点就是有点透明，然后在那闪光。
0: 哦，对，亮是不是？ 嗯，感觉这个光一照就反射到你眼里了，你是很会推理啊。好，那请你来。
3: 我和我旁边这位女生的来做了对比，她的叶子的眼睛更多，而我的叶子上的眼睛更大。
0: 啊，是普通叶片还是白骨壤叶片？
3: 白骨壤叶片。
0: 哦，所以说相同的白骨壤叶片上也会有差别，是吗？
3: 嗯。
0: 哦，你们俩还之间做了对比，非常好。啊，你有补充？
4: 就是我发现白骨壤叶片正反面它都会有眼睛。
0: 正反面都有，
4: 对，但是正面的就比较少一点，但是呢，正面的眼睛比较大一点，然后反面就是更多，但是就比较小。
0: 嗯，好，那这里一老

0: 老师就要来补充一些科学小知识了。来，同学们请看这里。刚才同学们都提到，我感觉在显微镜中看到了盐津，对不对？啊，那你有没有想过盐津是从哪里分泌出来的？啊，有的同学课外了解过，就是从盐腺，是的。那这个盐腺呢，对于白骨壤叶片来说，它主要分布于它的背面。所以刚才那位女生提到，她说，老师，我看到背面看起来盐津比较多，那这是科学的，正常的。那正面看到的，它可能就不是盐津了，宝贝们。你知道正面看到的这种亮亮的会是什么吗？嗯，你来说说看。
1: 可能会是呼吸孔。
0: 哦，呼吸的孔，气孔，对不对？
1: 是的。
0: 我们都知道植物需要进行什么作用？
2: 光合，
0: 它需不需要呼吸？也都需要。所以对于植物来说，不管是红树植物还是任意一种植物，它的叶片都一定要有气孔。当然不是所有的植物它都是这样的，大部分植物是如此。那你们有没有摸摸白骨壤的叶片呢？白骨壤的叶片跟普通叶片比起来怎么样？好，请这位男生。
3: 更硬了。
0: 更硬，更厚实，是吗？
2: 对。
0: 摸起来感觉表面怎么样？
3: 嗯，有点厚。
0: 有点厚，哦、嗯，那其实这是因为它里面有一种叫做蜡质层，对，表面上有像打了蜡一样，所以摸起来呀比较厚实。哎，你有什么想法？请你来补充。
1: 我发现白骨壤的叶子中间有一条陷下去的，然后呢，普通的叶子就有很多这种，它就不是陷下去的，它就是凹凸出来的。
0: 哦，因为我看到这位同学，他很特别，他戴的不是跟同学们不一样，他没有戴我们家楼下捡到的普通叶片，瞧，他戴的这个是什么？
2: 标本。
0: 对，是叶片的标本。所以你观察白骨壤叶片和你的标本是有区别的，对不对？那我也非常欢迎同学们课间的时候我们用上自己的显微镜去看看叶片做成标本会怎么样，好不好？好，那么现在我们初步了解了白骨壤叶片的结构了，那我这有两幅图，你能快速判断出哪幅是白骨壤叶片吗？
2: 第一张。
0: 哦，左边这张，恭喜你回答对了。它们俩是长得不一样的，对不对？
2: 对。
0: 啊，普通叶片看起来怎么样？很规则，更加光滑一点。那么，为什么红树植物它会需要这样的叶片结构？还有的同学在思考，想想它生活在哪里，会是可能是什么原因呢？好，我喜欢你慢慢举起的小手，说明你开始思考了。
1: 可能是它要分泌盐。
0: 哦，为了要去分泌盐，因为它生活在海水里面。请坐啊，你从分泌盐可以一步一步的推断，你是个很有推断力的孩子，所以它为了适应这里的环境进化出这种结构。那所有红树植物叶片都有这样的结构吗？不是，开口就说不是。我这里有三张照片，你猜猜哪个不是？
2: 第一张。
4: 是，
0: 哎，有不同的想法了。你看，它们都是红树植物吗？你来说说看。
1: 我觉得左边两张不是，因为左边两张上面没有明显的盐津。
0: 哦，那有不同意见吗？谢谢你的回答啊，老师喜欢敢于发言的孩子。你看，有这么多孩子都敢于发言，太好了。你来说。
5: 我觉得全部都是，因为有些红树植物不会泌盐。
0: 嗯，你知道有哪些不会泌盐的红树植物？
5: 木兰和秋茄。
0: 哦，这些都不会。你在去红树林自然保护区的时候看到这两种植物没？哦，没有。请坐一下啊。那其实我们去走到红树林自然保护区，我们会看到它那里有非常非常多的秋茄植物啊，可能是你在看的过程中信息量太大，对你已经产生了一点迷惑了。但是你的猜测是正确的，它们仨都是红树植物，分别是白骨壤、秋茄和木兰。但很明显，秋茄和木兰和白骨壤的结构类似吗？不太像。那秋茄和木兰靠什么来生活在海里呢？

0: 活的结构，一开始就把这个盐分给拒掉。对，我拒绝你，我一开始我就不想让你进来。那无论是根系还是它的叶片，这些结构的进化都说明它在努力的适应这里的环境。红树植物为了适应环境做出的改变是不是很厉害？值不值得我们学习？
1: 值得。
0: 值得。哎呀，为什么说值得呢？你知道我们人类善于改变吗？
1: 善于。
0: 啊，有人，我听到这边说善于，这边说不太善于，也有没有具体的理由？你认为他不太善于的理由是什么？善于的理由是什么？
2: 我认为它善于，因为人类在野外最开始还是原始人的时候，他们为了保护自身，研究出了什么长毛啊，现在研究出了什么步枪啊一些东西的，所以我觉得他们善于适应环境，
0: 为了自己的生存，然后去不断进化自己的技能，改变自己。好，谢谢你，看来你是一个博学家啊，读书很多。那么刚才为什么老师要问到人类善不善于改变呢？因为其实红树它也不是一开始就能够顺利的生活在海水里，可是我们现在能看到它在海水里生活的好不好？哎呀，挺好的。那我们人类也是如此，我们发展演变了这么多年，抗击了无数的困难，那我们现在还有困难吗？
1: 没有。
0: 没有啦。机会也有的说有，哎，有的同学反应很快，马上保持住了理智。你知道人类现在面临哪些生存困难吗？
1: 战争、资源
0: ，什么资源？有哪些？
3: 水资源
0: ，水资源，还有吗？我们现在开车都开什么车？
1: 有
0: ，鼓励大家去开新能源电车。那我们能源就像您说的资源，对不对？啊，所以我们人类还有很多困难要去抗争呢，要去努力的克服呢。那我们今天学了红树植物的生存的智慧了，我们能借助它的智慧来抗击我们人类的什么困难呢？好，请你来说。
4: 我们可以通过一些装置来改变水资源。
0: 水资源，哦，我觉得你的这个想法应该值得大家一个掌声啊，请坐。我看到他眼睛里闪着光呀。我们的人类虽然现在我们生活在深圳，我们看似资源无穷无尽，但我们的中国还有很多很多地方缺水、干旱，稻子长不出来。我们有这么多的水资源，可是97%都是海洋水，没有办法直接利用，所以导致有很多人民都生活在这样的困苦当中。刚才这位同学挤扬道，他想设计一种装置，然后帮助这些地方的人，或者是设计一种装置，让我们海里的水能够更多的来被我们使用。那这样的好办法，同学们，我们要怎么来实现它呢？如果现在我们要把海里的水净化出来，我们该怎么做？首先，我把这个海水捞出来，直接能用了吗？
3: 不能。
0: 不能。哦，那海水里面会有什么？
5: 会有细菌啊，沙，就是一些尘土，还有那个盐。
0: 盐啊，哦，海水主要成分，细菌、尘土，非常好。还有吗？
5: 海水里面有盐，所以说直接喝的话，会越喝越渴。
0: 越喝越渴，所以我们要想要使用这种水，应该把盐分
5: 过滤出来。
0: 哦，过滤出来。刚才他提到要把里面的泥沙、石头等等过滤走，现在你说要把盐过滤走，那这两种都过滤走了，这个水可以直接用了不？
3: 不可以。
0: 还不可以？为什么呀？还会有什么？
5: 虽然把泥沙还有盐过滤掉了，但是还剩细菌。因为一般我们从水龙头那里弄出来的不是直接能喝的水，还得煮一煮才能喝。
0: 哦，很明显，我们还有很多看不见的需要我们去消灭的细菌、微生物，这些都是我们需要去思考的，对不对？
3: 对。
0: 我太崇拜你了，你的思维怎么可以这么科学、这么缜密？那我待会儿很期待你的设计，好不好？ 哎，那刚才同学们大致说到了，我们需要设计一个能够过滤掉大块的

0: 的装置。大块的杂质包括石头呀、泥沙呀，还会有什么？
1: 细菌。
0: 细菌是大块的吗？
1: 是
0: 啊。是啊，你一眼就能看到这么大块的细菌在我面前。你能看到我现在身上有大块的细菌不？不行，是不是？所以这一步可能还不太行啊。所以这个杂质主要指那些很明显的一些，比如说塑料袋、石块、泥沙这种的杂质。那第二步，刚才有同学就提到了，要排出里面最咸的那部分，就是排盐。对。那今天我们学了红树植物的排盐有几种方法？没事，直接说。我知道很多同学都
1: 有两种
0: 啊。第一种，把植物从把盐给分泌出来。还有一种是，对，我一开始就拒绝它。所以你们如果设置装置二的话，可以参考一下这两种方式。当然我们之前在科学里面也学过，我们要稀释出盐分还可以用什么办法，想想我们做过的科学小实验。没事，说吧。
1: 烧水
0: 哦，直接
1: 蒸发。
0: 对，蒸发也可以把里面的盐分吸出来。那么同学们，有了这两步之后的水可以直接用吗？刚才那位同学还补充了，还会有一些我们看不见的细菌烧开，烧开之后可以喝，是不是？那我们的水只能用来喝吗？好，请你来补充。
2: 我们还没在傍晚晚上的时候还没用完的水可以用来浇花、洗东西。
0: 你是一个很节水的宝贝啊。那这我们设置出来的装置除了可以生活上的用水，还有什么可以用的地方吗？
3: 可以用来灌溉农田。
0: 灌溉田地。嗯，你是一个心有大爱的孩子。还有吗？好，听你说。
4: 还可以给贫困，就是没有水的一些人，
0: 没有水的贫困地区的人们来使用。谢谢你们。那我觉得你们这些应用方向都是特别好的一种方向，希望待会儿你在考虑收集水和应用水的过程中能够充分的将你的智慧融合进去。那我们现在想要去设计装置了，怎么样的什么样的装置会是一种好的装置呢？我们分别来看看过滤杂质的装置，它要满足哪些条件，它就是一个，哎，这个装置还不错，我可以使用。听你说。
4: 可以把一些大的物体给排出来的，然后呢可以把细菌这些细菌和水盐这些东西给输送出来。
0: 对，输送出来，
4: 再到那个装置二，再就是排出盐分，然后装置三就是那个消除细菌，然后就可以饮用。
0: 哦，你考虑在装置三这一步消除细菌。好，谢谢你。哎，我注意到了，你刚才说第一个杂质一定要能够把这些杂质排出去，对不对？哦，所以很重要的一点，你这个设计出来的装置可不可行啊？有没有效的能够把这些排出去呢？这一点很关键啊。还有吗？
5: 还有要耐用。
0: 耐用非常好，
5: 要不然你用两天然后它就坏了，然后呢又得换一个，然后换一个之后又两天就得坏了。
0: 所以你既要便于操作又要耐用，所以这就考验你设计的用料用材了啊。你们现在已经成为了设计的小主人。来，小主人。
6: 需要一些材料，如果没有材料就做不了了。
0: 嗯，你的选材重不重要？
6: 嗯，
0: 也很重要，所以你在设计的时候可以考虑。同学们，你们比易老师考虑的还要周到，看来我的这些评价维度啊都囊括不了你们刚才的想法了。当然也有个别没有提到的，比如说排出盐分里面，你们可能需要去测一测脱盐的效率如何。你出来的水直接能够用了吗？它真的是淡水吗？你可能需要一个测试的装置， OK 吗？啊，以及我们在收集应用的部分，很多同学都提到的去菌安全，你究竟用什么方式来保障它的去菌安全？好，有想法待会留到你的设计中，好不好？好，那么 科学家们啊，他们也在这个过程中跟我们一样，从设计到实践，不通过不断的实践检验再去改进自己的设计，所以他们会有非常清晰的、非常可实行的一个流程装置。那待会儿你们的设计一定会比他们更加的丰富。今天我们大胆的展开想象的翅膀进行创意设计，待会儿就请同学们两人负责一个装置，商量好之后就将你的设计稿绘制下来，在时间到达之前你们需要去模拟演练一下你们的介绍，尽可能把自己的想法说清楚，好不好？
1: 好。
0: 那么我们的设计时间给大家10分钟，好吗？
1: 好。
0: 那桌面上有供每个装置来绘制的用纸，请同学们现在小组分工开始商量盐分之后的水用到哪里，你要怎么把排出盐分的水收集起来。对，你这里只需要画这一个装置的就可以。啊，可以啊，你想分几个分支，然后他们要去到哪里，这个想法特别好啊。两个半透膜在哪？双重保险是吧？这个火在上面烧啊，那它上面烧的话就是靠空气的热量然后把它给弄得滚烫是吗？

谢谢你。哇，你们也充分的考虑到了它的连接呢，太棒了。那你们想三个组一起上去是不是？好，我们这节课的时间可能有限啊，但是我非常非常喜欢你们的设计，回头易老师把你们的设计全部拍成视频好不好？

0: 易老师看到了每个小组的设计，每个人的设计都特别的精彩。但是我们的课堂时间有限，我们接下来请几个小组上来介绍一下。在开始介绍之前呢，易老师今天带来了一位进入我们课堂的神秘嘉宾，他是洪博士。知道看他头发很红就知道是洪博士是吧？他知道洪博士还有一个原因，我们听听看。哎，一下被你猜到了啊、嗯！
1: 我是洪博士，我对红树植物有很深的研究。听说你们今天研究了红树林植物的密言和聚言的奥秘，还想到借助这个原理来帮助人类淡化海水。接下来我就来听听你们介绍了。
0: 洪博士也迫不及待听你们的介绍了。那接下来我们就有请第一幅的作者。
2: 大家好，我们是第四小组，这是我们的作品装置一。首先呢，海水会从这个过滤网流到这里，流到这个系统里，然后呢，这个系统会把所有的水就会流到这里，然后呢，细菌就是这些都是细菌，还有泥沙，然后呢，它就会流到这个管道，然后被这个火焰给烧死，然后呢，继续流到这个大装置里，
3: 然后这里的一些黑黑的东西是盐，然后这里有一个电池，就是支持整一个系统，然后。这个盐，这里海水就会从这个管道被吸进去。以上是我们的分享，谢谢大家。
0: 谢谢这个小组的分享。我想请同学们来点评一下，你觉得他们的设计怎么样？我们刚才都一起制作了这个评价的要点了，来，请你来说一说。
4: 我认为这个设计非常棒。因为呢，它这个有非常多的部位，可以考虑到了很多需要注意的细节。
0: 嗯，比如说你的部位指的是装置内部有不同的结构，去支撑它完成每一部分的操作和过滤，对吗？好，谢谢你的点评啊，你是一个很懂得欣赏别人的小女孩。
5: 我认为你们可以安装一个管道，将海水输送过来的管道给画出来。
0: 哦，就是在前面那一步，海水是如何从大海里
5: 流到这个过滤网里。
0: 哦，对于他这个建议你们有什么想法吗？
3: 这个我们本身是就是建在海里的，然后他们会自动就是往里面涌来的。
0: 哦，他们的装置准备直接建在海里，很高级哦。那么这个小组的设计在你们的指导下，我相信他接下来会把它做得更加完善。我们先谢谢这个小组，好不好？接下来我们有请装置二的小组，看看他们是怎么排出盐分的。
6: 大家好，我们组的作品刚好是上一个那个装置一的后续装置二，我们是一个组的，他在前面将水以水过滤将杂质过滤好，然后来到这里之后呢，首先会被旁边的导热管，然后把它加热成水蒸气，上面还有一个导冷板，会将水蒸气再次变成水滴，然后盐分呢就到时候在导热板的影响下呢就会干在这里，当导冷板将水蒸气变成水时，会带走一部分盐分来到这里。这里呢首先这里有干冰，然后水来到干冰这里之后呢，就会大部分呢都会而水蒸气变成水会带走一些盐分，刚好在带走的过程中呢，也会被这旁边一些的导热板给加热，把里面的部分的盐分再次把它凝结到这里的墙壁这里，然后经过干冰再次把这个水蒸气变成水，加过这个导热板，将它简易的把里面的一些少部分的细菌给蒸掉，变成热水，再去到下一个装置三那里。
0: 那接下来我们听听看洪博士是怎么点评的吧。
7: 好的地方，设计了较为复杂且连贯的流程，多步骤对海水进行处理， 层层递进地去除盐分和细菌，既利用加热蒸发冷凝，又通过挡热板和干冰辅助，一定程度上体现了脱盐效率和对科学方法的运用。建议原理运用上还可深度关联红树植物原理，比如参照红树聚盐机制，在挡热管加热前添加模拟红树细胞筛选盐分的结构，阻挡盐分进入蒸发环节，进一步提高脱盐效率，让产出水更符合淡水标准。
0: 听了洪博士的点评，你觉得怎么样？
6: 觉得洪博士点评的很好，因为确实在变成水蒸气之后，它也不一定能直接落到这下面，所以还要用导冷板把它变成水，但是也会带走一部分盐分，所以这个就是一些缺陷。
0: 天哪，这个宝贝它既能够善用洪博士对它的点评改进自己的装置，在易老师认为你们的装置已经这么高大上，而且考虑的这么全面的情况下，还能善于去提高自己，我想再次把掌声送给你。谢谢。但其实易老师觉得呢，洪博士他给的建议虽然很好，你有没有发现他都聚焦于什么？红树植物。对，但是其实我们的同学们的思维是没有受到红树限制的，我也看到有的小组用到了红树的密盐或者聚盐的特点，你们设置一些半透膜，它同样是在聚盐，对不对？所以我们的方法有无数种，那么大胆发挥你们的想象，这让易老师在这个课堂上感觉看到了更多的希望啊！那最后我们要走入装置三的介绍了，装置三的小组，请问你们在哪里？
8: 大家好，我们是第五小组装置三。首先咱们是沿着装置二，装置二已经把盐排出来了，然后咱们用排出盐的水吸出水分，然后把水里面的病毒给排出来，水滴落就进入综合装置。
9: 而综合装置会再进一步检验它的病菌以及盐分以及沙土，并且它的水分就会从这个管道里流在这个地方，并然后在这里再一步净化，在这里再落出来，剩余的病毒会往上走，根据这个管道一直往上走，后面病毒盐和沙土都会有各自的搜集地方。

0: 这是我们的讲解，谢谢大家。
1: 同学们，刚才你们的介绍真是太精彩了。今天我看到，无论是哪个小组，都有非常精彩和富有创意的作品呈现。虽然还有很多小组没有进行介绍，但是你们的作品，易老师会将它一一的展览在我们的教室中。我们在课间，我们在课后，还可以互相去支持，去了解，然后去提意见。我们一起来探讨，怎么样我们的这样装置更好，好不好？
2: 好。
1: 同学们，红树植物用了千百年的时间，进化出了他们的生存智慧。而我们的袁隆平爷爷也是这样，在盐碱地里种出了适合全世界人类来吃的粮食。过去半年，易老师在红树林自然保护区有幸捡到了一棵小小的红树植物。那么你猜它能在普通的土壤中生存吗？
3: 能。
1: 也有同学说不能。那我们可以看到它发芽了。今天易老师也将这棵红树植物带到了现场，这是它生长了五个月的样子，看呀，它已经长得越来越茁壮。我们每个人都可以是一棵小小的红树，在我们掉落到不合时宜的环境中时，靠自己的努力成为更好的自己。今天我们的探究到这里就结束了，期待下一次我们继续启程。下课。
3: 起老师大约。
1: 同学们再见。

青春向党，照亮梦想。欢迎同学们来到浩哥党课。今天我和大家分享的主题是从深圳奇迹解码改革开放富起来。首先让我们一起来听一听浩哥一曲《我和我的祖国》。

在微笑，我就是笑的漩涡，我分担着海的忧愁，分享海的欢乐。

这是一首创作于改革开放初期并传唱至今的歌曲，朴实无华的歌词，优美流畅的曲调，既表达着人们对祖国的无限热爱，也表达着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说起改革开放，我们自然会想到深圳奇迹。

英国经济学人杂志曾这样评价深圳，全世界超过4000个经济特区，头号成功典范莫过于深圳奇迹。接下来我和大家一起走进三个地方，从深圳奇迹来解码改革开放是怎样让我们富起来的。第一个地方是南岭村。改革开放前，深圳只是一个镇，是宝安县政府所在地。南岭村曾是宝安县最穷的地方之一，当时很多村民含泪教育自己的孩子，宁愿在外面去做乞丐，也不要回村。一个逃到香港的南岭村村民甚至公开表示，就算自己以后死了，骨灰也不会送回南岭村。时任南岭村支部书记的张伟基还记得那一天，干完农活回到村里后，发现整条村人去楼空，就连自己的老婆都扔下孩子不知所踪。他慌忙开着拖拉机去追，妻子哭诉道，你是党员，你肯定不会去香港，如果你不去，我不去，我们的孩子，我们一家人不是在村里等死吗？逃港事件的报告送到了中央和广东省委，时任广东省委主要负责人之一的习仲勋专程来到了宝安县调研。1979年，习仲勋同志参加了宝安县逃港教育学习班会议，在会议上，习仲勋同志很坦率地说道，这个角是生在他们身上的，我们的生活不好，他们自然就往香港跑，等我们把经济搞好了，逃过去的人又会跑回到我们这边来。此后宝安县开始发展边境小额贸易，种植蔬菜和建外贸基地，凭借改革开放和特区发展的春风，南岭村的村资产由最初的7000元增加到2018年的35亿元，实现了从贫穷村迈向富裕村的华丽转变，被誉为中国第一村。第二个地方是深南大道。1980年，深南路全长只有2.1公里宽，但在当时已经是深圳最长的道路。1994年，全长25.6公里的深南大道全线贯通，宽度达135米，中心区最宽达350米。深南大道记录了深圳40年间高歌猛进的发展史，从见证深圳经济特区物业窗口的罗湖国贸大厦拔地而起，到亲历福田华强北亚洲电子第一街的人潮涌动，再到记录中国硅谷南山科技园的崛起，以及目睹珠三角曼哈顿前海合作区的扩容等等。在深南大道有春天的故事。1979年的春天，邓小平同志在中国的南海边画了一个圈，如今在深南大道北面的莲花山公园矗立着邓小平同志阔步前行的铜像，在荔枝公园旁边的邓小平巨幅画像，每年有近百万游人与这位世纪老人合影留念。在深南大道有开放的故事。第一个三来一补工业区就建设在深南大道周边，大量的外部资金、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注入深圳发展中，深圳外贸出口连续26年稳居全国首位。在深南大道有创新的故事。在深南大道两侧的高楼大厦里，诞生了华为、平安、腾讯、万科、恒大等知名企业，在世界500强中有140多家总部落户在深南大道上。在深南大道有文化的故事，既有1600年历史的南头古城寄托着深圳的根，

创办于1983年的深圳大学则丰富着深圳的魂。锦绣中华民俗村等文化旅游景点向世界讲述着深圳的故事。第三个地方是东莞的长安镇，在与深圳宝安只有一河之隔的东莞市长安镇，在60、70年代也发生过村民集体大逃港事件。当地曾流传着一首打油诗，叫做《青年逃光，田地丢荒，老人心慌，干部难当》。改革开放后，深圳引进外资三来一补企业的经验给了长安很大的启发，他们也开始招商引资。为了招商，长安镇的党员和干部提着饭盒望眼欲穿地搜寻着从香港那边入境的人，一见到商人模样的就立刻迎上去介绍长安情况。1981年，长安办起了第一个来料加工工厂，而厂房是一间不到50平方米的破旧粮厂。此后，技术含量更高的企业和产业也先后落户长安。今天，智能手机改变了人们的生活方式，而长安镇成为了中国智能手机制造的重要引擎。全球每10台智能手机就有2台诞生在长安的 OPPO 和vivo 公司。乘着改革开放的春风，以长安镇为代表，东莞成为世界制造之都。东莞堵车，全球断货，不产一根羊毛的大朗镇成了中国南方最大的毛纺织品采购基地。还有虎门镇的服装业，后街镇的会展业，大岭山镇的家具业，辽步镇的汽车销售业等等，形成了面向国际市场的产业链。艰难困苦，玉炉鱼成。改革开放前，中国家庭的消费水平是百元级的，即三转一响，手表、缝纫机、自行车和收音机。改革开放后，到了80年代，家庭消费水平升级为千元级的，即三机一箱，电视机、洗衣机、录放机和电冰箱。到了90年代，家庭消费水平是万元级的，即2电1条，电脑、电话和空调。进入21世纪，家庭的消费水平已经是百万元级的，汽车、住房和旅游成为家庭消费3大标志。改革开放让中国富起来，也正在让中国走向强起来。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大会上指出，改革开放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必由之路，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一招，也是决定实现2100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一招。感谢同学们的收看，我们下节课再见。

青春向党，照亮梦想。欢迎同学们来到浩哥党课。今天我和大家分享的主题是解密小米加步枪是如何打赢飞机大炮的。首先让我们一起来听一听浩哥一曲《荣华》。

荣华这首歌是电影《小花》的插曲，伴随着荣华的音乐，我们看到的是解放战争时期的一个场景，巍峨的高山，陡峭的石梯，一男一女抬着担架正沿着石梯往上走。由于坡度太陡，担架上负伤的解放军战士随时会有滑落下来的危险。在前面抬担架的游击队队长何翠姑毫不犹豫地跪了下来，用双手和膝盖沿着石梯向上爬行，一级两级三级，何翠姑的膝盖早已血肉模糊，石梯上留下了一滩滩的血迹。当爬到山顶，看到远处的太阳，何翠姑疲惫的脸上充满着欣慰与希望。这一幕曾打动了无数观众的心，因为它深刻地演绎了解放战争时期深厚的军民鱼水情。解放战争的胜利堪称人类战争史上的奇迹。是什么样的力量可以让共产党的小米加步枪打赢国民党的飞机大炮呢？是三种力量，一是信仰的力量，二是民心的力量，三是纪律的力量。首先，解放战争的胜利是为人民而战的信仰的胜利。1946年3月，美国总统特使马歇尔访问延安，他的随行记者这样描述了共产党的政治中枢：在延安，党的干部工作时间很长，吃的又很差，冬天还把一日三餐减为一日两餐，吃的主要是小米和青菜。在延安听到的最多的一个词就是人民，它既代表着一种极深的感情，也代表着一种最终的信念。1948年5月25日，东北解放军11纵队打响了龙化攻坚战，董存瑞是11纵队32师96团2营6连6班的班长，也是爆破组的组长。战斗开始后，他带领战友们接连炸毁了4座炮楼、5座碉堡，胜利完成了任务。连队随即发起冲锋。就在这时，一座横跨在汉河上的桥形碉堡里突然射出子弹，阻挡了部队前进的道路。在这关键时刻，董存瑞挺身而出，向连长请战：“我是共产党员，请准许我去。”说完，毅然抱起炸药包冲向暗堡。由于桥形暗堡距离地面超过了身高，两头桥台又无法放置炸药包，在这危急关头，只见董存瑞毫不犹豫地用左手托起炸药包，右手拉开导火索，

声呼喊，为了新中国冲啊！董存瑞用自己的生命和信仰将暗堡炸毁，开辟了部队胜利前进的道路，年仅19岁。其次，解放战争的胜利是人心所向的民心的胜利。1946年，国民党军队占领了嘉县，如果不把嘉县打下来，那国民党的军队就会深入西北解放区。但是真正要打的话，手中又没有粮食。最后毛泽东决定亲自筹粮，交代嘉县想办法准备3天的粮食。第一天，全县的老百姓把自己的口粮全部拿了出来，供解放军吃了1天。第二天，老乡们把地里的所有的青苗都割了，又供解放军吃了1天。最后一天，他们把村里的羊和驴都杀了，部队又维持了1天，在第3天时终于把嘉县打了下来。1947年5月12日，孟良崮战役开始的前一天，沂南县马木池村妇救会会长李桂芳突然接到通知，5个小时之内在汶河上架一座桥。没有男丁，没有技术，没有材料，怎么办呢？当天细雨蒙蒙，32位妇女肩扛门板，站在齐腰深的冰冷的汶河水中，用柔弱之躯快速搭起了一座20多米长的人桥。1分钟、2分钟，整整1个小时，1个战士、2个战士，整整1支部队，他们用柔弱而刚强的肩膀为解放军战士撑起了渡河杀敌的钢桥。正是中国共产党所具有的人心所向的优势，大大抵消了国民党军队在战争初期的装备的优势，甚至推翻了正统军事攻势的因素，成为军事攻势里巨大的未知数。最后，解放战争的胜利是纪律严明的军队的胜利。在上海南京路上好8连世纪展览馆，有一幅名为《不吃莱阳一个梨》的油画。当时解放军驻扎在莱阳，正是梨子成熟季节，梨树上灌满了黄澄澄的大梨，香味扑鼻。战士们在梨园旁边学习边训练，休息时间主动帮助老百姓干活，却从来不吃农民的一个梨。老百姓过意不去，便摘了一些梨主动送给部队，让首长命令战士们吃，但也被谢绝了。这一行为得到了老百姓的称赞，他们说解放军纪律严明，秋毫无犯，这才是老百姓自己的军队啊。1949年5月27日，人民解放军攻占了中国最大的城市上海。当天清晨，解放上海的枪声逐渐平息，市民在蒙蒙细雨中推开了窗户，被眼前的景象惊呆了。一排排尚未洗去战火硝烟的解放军战士抱枪合一，露宿在潮湿阴冷的水泥马路上。解放军胜利之师步入民宅睡马路的这一场景，不仅感动了无数上海市市民，还赢得了中外人士的广泛称赞。美国《生活》杂志在刊发解放军睡马路的照片时，用这个行动宣告了国民党时代已经结束为标题，向世界报道了上海这一历史性的一幕。信仰、民心、纪律背后是人民的力量，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
他告诉我们，仅仅依靠人民群众，以人民群众风雨同舟。

血脉相通，生死已固，是赢得战争最终胜利的根本保证。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感谢同学们的收看，我们下节课再见。

青春向党，照亮梦想，欢迎同学们来到浩哥党课。今天我和大家分享的主题是探寻中国共产党的红色根脉。首先让我们一起来听一听浩哥一曲唱支山歌给党听。

歌中唱道：“唱支山歌给党听，我把党来比母亲，母亲只生了我的生，党的光辉照我心。”这首歌唱出了老百姓对中国共产党的感恩之情。为什么说共产党像母亲一样？这要从中国共产党的红色根脉讲起。让我们先来看一条招生广告。本学设拟分设英语、法语、德语、俄语、日语等各班，有志学习外语者请速向法租界霞飞路渔阳里六号报名。这是一条外语培训班的招生广告吗？不，这是101年前一条招收革命青年的暗语。1920年9月28日，在上海《民国日报》头版登出了这么一条小广告，看似平淡无奇，实际上这是上海的共产党组织创办的第一所培养革命青年干部的学校，用暗语在招收革命青年。当时刘少奇、罗亦农、任弼时等都是上海外国语学社的学员。上海的共产党早期组织成立于1920年8月，这是中国的第一个共产党组织。随后全国若干城市都出现了建党活动，不到一年建立了上海、北京、广州、武汉、长沙、济南等六个共产主义小组，国外留学生中也建立起旅欧旅日的共产党组织。也就是在这一年的春夜，浙江义乌分水塘村的一间柴屋里，有一个29岁的青年在奋笔疾书，母亲在屋外喊：“红糖够不够？要不要我再给你添些？”儿子应声答道：“够甜，够甜了。”谁知当母亲进来收拾碗筷时，发现儿子的嘴里满是墨汁，红糖却一点儿也没动。原来儿子竟然是沾着墨汁吃掉粽子的。这位青年叫陈望道，他翻译的册子叫《共产党宣言》。1920年8月，《共产党宣言》中文全译本首印1000册，很快就卖完了。马克思主义的火种在中国大地上悄然蔓延。1921年7月23日，13位来自五湖四海、操着不同口音的人聚集到了上海。他们是长沙的毛泽东、何叔衡、武汉的董必武、陈潭秋、济南的王尽美、邓恩铭、上海的李达、李汉俊、北京的张国焘、刘仁静、广州的陈公博、旅日的周佛海，还有陈独秀指派的代表包惠僧等等。这13人代表着当时全国50多名党员，他们年龄最大的45岁，最小的19岁，平均年龄不到28岁。与会者中还有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和尼克斯基。会址是当年法租界的一座典型的石库门小楼，这是上海代表李汉俊的家。代表都是有主见的知识分子，又多是意气风发的年轻人，会议开得十分热烈。7月30日晚，会议进入尾声，当代表正在开会时，突然从后门闯进一名穿长衫的人，他用可疑的目光扫视了一下会场，然后说了一句：“找人找错了地方”，就急忙地走了。一定是密探。代表们当机立断，立即停止会议，所有参会人员分头离开，会议另改时间地点召开。果然10分钟后，法租界巡捕荷枪实弹包围了李汉俊的家，他们在家里逐间搜查，最终找不到证据，只能悻悻而去。后来代表们接受了李达的爱人王惠悟的建议，去浙江嘉兴南湖开会。
那里环境僻静，距上海也近。最后一次会议在南湖的一条丹霞弄的画舫上继续进行。会议通过了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个纲领，党纲开宗明义第一条，即是本党定名为中国共产党，提出党的根本政治目的是实行社会革命，把工人、农民和士兵组织起来。党纲只有15条，不足1000字。中国共产党的建设正是源于这份起初仅15条的党纲。这份党纲每一条字数不多，但都力透纸背，特别是在组织章程中明确提出了入党需有党员介绍，候补党员经过一定考察

下午五点左右，湖面上突然出现一艘汽艇，似乎正朝画舫而来。王慧悟立即敲打船舱，通知休会。他之前就准备好了一副麻将牌，代表们立刻收好文件，将麻将摆上方桌。只见汽艇越来越近，却并不减速，飞驰而过，大家都松了一口气。显然这是一条普通的游艇。会议最后一项议程是选举产生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个领导机构中央局，陈独秀担任书记。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胜利闭幕，中国共产党正式宣告成立。100年前，这个最初只有50多名成员的小党，成为了一个拥有9100多万名党员的世界上最大的政党。100年前，这条上海一大会址前的小马路，走出了一条中国革命发展的光明大道。100年前，嘉兴南湖烟雨楼前的这一艘小画舫，开启了中国共产党的伟大航程。感谢同学们的收看，我们下节课再见。

0: 幼儿园就像一座美丽的魔法城堡，幼教老师就像魔法师，能为孩子描绘出梦想最美的模样。曾建林便是这样一位魔法师，他是启航幼儿园大班班主任，从教多年来，曾建林老师总能用心去发现，用心去感悟，呵护孩子们的奇思妙想，耐心等待孩子们的点滴进步，让他们能更好地书写美好的未来。曾建林老师始终将眼中有孩子，心中有目标作为自己的教学座右铭，他虚心好学，兢兢业业，一心投入到教育教学活动中，平时勤于收集积累教育教学经验，撰写教学心得，在教育的园地里奉献着自我的真心，自我的真诚。在不断的实践活动中，曾建林老师不忘努力提高自我的理论素养和专业素质，曾获得广东省二级教师职称，并在启航幼儿园教师微课比赛上获得一等奖，为更好的开展工作打下了坚实的理论支持和实践基础。
1: 生活当中的我是比较安静的，但是呢，在幼儿园跟在班上的跟小朋友相处的又是另外一个不一样的我，就是话比较多，孩子比较喜欢，就是他们会觉得老师很有趣，然后就是跟家里的大人不一样，什么都可以聊，甚至说孩子说放了一个屁，都可以讨论得很久，那个屁是臭的还是怎么样的，是有多响的，我们都可以讨论很久很久，所以跟平时中的我是完全是不一样的。目前对于我来说，挑战稍微有点难的就是在不断地尝试一些新的教学方式，还有就是参加一些没有接触过的一些活动。让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刚带小班的那一年刚开学，当时呢就是嗓子嘶哑得特别厉害，有一天早上呢，班上的一个小不点一回来就抱着我，然后从书包里面拿了一盒那个润喉糖出来告诉我说，老师你把它打开吃了，那你的嗓子就会好了，这样你就可以跟我们一起游戏了，我不想你生病。当时那个眼泪就是在打滚，然后我的感触就是跟他相处不是很久，毕竟才开学没多久嘛，然后是一个月的时间左右，他可以关注到我的身体状况，所以我当时在想，你对孩子是怎么样的，孩子都能够感受得到，他也会用行动上来告诉你，老师，我也是爱你的。

青春向党，照亮梦想。欢迎同学们来到浩哥党课。今天我和大家分享的主题是打卡红色地标，揭秘打土豪分田地。首先让我们一起来听一听浩哥一曲映山红。

歌中唱道：若要盼得红军来，岭上开遍映山红。这首歌表达了红色根据地人民对共产党的深厚感情。为什么红色根据地人民对共产党的情感会这么深呢？因为共产党在红色根据地开展了土地革命，点燃了人民心中的希望之火。说起土地革命，必然会想到打土豪分田地这六个字。今天请同学们跟随我打卡三个红色革命根据地，探寻土地革命的历史发展脉络。首先，我们走进红色根据地的第一站，井冈山。井冈山是中国共产党在土地革命时期建立的第一个农村革命根据地，被誉为中国革命的摇篮。农民问题是中国革命的中心问题，农民问题主要是土地问题。1928年12月，湘赣边界党的第二次代表大会召开，讨论并通过了毛泽东起草的《井冈山土地法》。这一年年底，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粮食增产了一倍多，加上不用缴纳苛捐杂税，许多农民不但能吃饱，而且还有余粮。第一次解决了温饱问题的农民，端着菜和米饭，聚集在苏维埃政府门前。其中红木岭的农民邱启山说：过去老百姓称皇帝为万岁，毛委员救了咱们穷苦人，他是共产党的代表，那我们穷苦人就应该喊共产党万岁。说完，邱启山便站在政府门前，举起手臂，奋力高呼共产党万岁。在场的农民也跟着呼喊起来，穷苦人民一生由衷的呼喊共产党万岁，从此传遍了井冈山的村村寨寨。接下来让我们走进红色根据地的第二站兴国。江西兴国是全国著名的将军县，也是人民军工的摇篮。1929年4月，毛泽东率领红四军来到兴国，起草制定了兴国县土地法，并创办兴国土地革命干部训练班。相比井冈山土地法，兴国县土地法做了一个重大的改动，就是把没收一切土地改为没收一切公共土地及地主阶级的土地。毛泽东后来在回忆这件事说道：这是一个原则的改正，使更多的老百姓拥护共产党，也调动了农民参军参战保卫土地的热情。后来红四军政治部把兴国县土地法油印成册，在赣南闽西各地进行宣传，使土地革命风暴迅速席卷了整个赣南和闽西地区。1955年，中国人民解放军举行首次授衔仪式，在授衔将军军衔的军人中，来自兴国的就有54人，因而成为全国的著名的将军衔。当年中央红军长征出发时8万人，其中2.7万人是兴国人，占长征队伍的1/3。红军到陕北时只剩下2000名兴国籍红军，长征25000里，损失了2.5万名兴国子弟兵，相当于每公里损失1名兴国子弟兵。在兴国的红军战士身上，我们看到了土地革命的成效，也懂得了兴。

出现土地法的威力。最后我们走进红色耕居地的第三站瑞金。瑞金是共和国的摇篮，也是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所在地。1931年11月，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瑞金召开，会议讨论通过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土地法。会议召开的前一年，也就是1930年5月，毛泽东率领红四军来到江西寻乌，在县委书记古柏的陪同下，走大街串小巷，对寻乌进行了为期20多天的社会调查，是当时规模最大的一次社会调查。毛泽东的访问对象有来自社会各行各业，有商会会长，有杂货店老板，有农民，有教师，有铁匠，有小商贩，还有年过花甲的老秀才等等。有一次，毛泽东和警卫员陈昌凤在路上遇到群众在拔稗草，毛泽东把鞋子一脱，下到田地里与农民一同劳动，并对当时还不知道如何辨别禾苗与稗草的陈昌凤说：“节上长细毛的就是禾苗，节上光溜溜不长细毛的就是稗草。”田里的农民听了，都称赞红军干部不但会指挥打仗，而且对农活也非常内行，因此很快就缩短了彼此之间的距离，很乐意回答毛泽东提出的各种问题。调查结束后，毛泽东第一次提出了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的科学论断，并写下了寻乌调查和反对本本主义，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土地法的制定提供了实际依据。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土地法让农民将自己的前途命运与苏维埃政权的前途命运紧紧地联系在一起，激发他们踊跃报名参军参战，支援革命战争。在瑞金黄沙村化武，43户人家中最后的17个年轻人全部参加了红军。参军前，每个人都在村里的后山种了一棵松树，如今这些松树早已成林，而当年栽下这些松树的17个年轻人却一个也没有回来。这17棵松树就是当年瑞金子弟兵的一个缩影，也是瑞金子弟兵铁心跟党走的一个生动的写照。从井冈山土地法到兴国县土地法，再到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土地法，我们看到土地政策不断得到完善，广大农民对土地的利益诉求不断得到满足，而打土豪分田地这套激励贫苦农民和普通士兵的制度，让广大人民看到了光明，成为耕居地开展土地革命制胜的法宝。中国共产党由此开辟了一条符合中国国情的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革命胜利之路。感谢同学们的收看，我们下节课再见。

同学们，大家好，欢迎来到思政教育广东行，听书记校长讲信仰栏目。今天我们来到中国制造业名城东莞，走进美丽的东莞市机电工程学校，一起来感受这里党建工作的创新。下面请观看宣传片，在党旗下办人民满意的职业教育，东莞市机电工程学校党建工作纪实。

0: 潮平两岸阔，风正一帆悬。地处莲花山下珠江口边，粤港澳大湾区中心地带的东莞市机电工程学校，是一所闻名遐迩的国家级重点中等职业学校。学校党总支秉承德技双高的办学理念，以立德树人作为根本任务，创新开展党建引领品牌建设和党建融合工程建设，努力在党旗下办人民满意的职业教育。学校创新实践渠道，开展党建引领品牌建设，学生成长识字箴言、党员巡讲课，以校本教材18岁前养成受用一生的好习惯为基础，面向高一学生开展。通过我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代言等活动，培养学生良好行为习惯。浩歌中华党员巡讲课，以校本教材浩歌中华为依托，面向高二学生开展。通过设立爱国主义教育实验班，引导学生怀爱国之心，扬报国之情，树报国之志。浩歌党魂党员巡讲课，以校本教材浩歌党魂为基础，面向高三学生开展。通过讲授党史党情，让有信仰的人讲信仰，传承红色基因，培养学生敢党恩、听党话、跟党走的意识。学校创新工作载体，开展党建融合工程建设。学校运用战役思政500秒微课程，对学生开展理想信念教育。通过开展大讨论、大学习、大践行等活动，将党建融入做四有好老师师德建设中。学校成立家长党员代表工作室，让家长参与家校共育工作，引领学生扣好人生第一粒扣子，走好人生路。学校创建党员先锋示范岗，开展亮身份活动，以领导干部过硬作风带动师德师风，以严谨教风促进学风，以优良作风、教风、学风铸就良好校风。学校参与广东特色、全国水平、引领改革的高水平中职学校建设，突出办学优势，强化教学特色，提高综合竞争力，提升服务经济社会发展的水平。学校拓展阵地，建办人民满意的职业教育党建成果展示厅、中国共产党建党成就展和爱国主义教育国旗广场，营造浓厚的党建文化氛围。数载春华秋实，付出终有回报。学校获评全国中等职业学校德育工作先进集体，中宣部全国基层思想政治工作创新典型100强，教育部首批一校一案落实中小学德育工作指南典型案例，广东省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示范点，东莞市基层党建双标工程示范点，获国家教学成果奖2项，广东省教育教学成果奖3项。学校党总支书记曹永浩入选广东省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重大典型，荣膺南粤楷模称号。2019年，曹永浩书记作为全国中职学校的唯一代表，出席教育部贯彻落实总书记318重要讲话精神座谈会。2020年疫情防控期间，曹永浩书记主讲的战役思政500秒引发社会强烈反响，成为网红思政课。学校党建品牌活动广受好评，教育部曾以专篇简报的形式刊登学生成长识字箴言党员巡讲课，全国人大职业教育法修改专题调研组对浩歌党魂党员巡讲课大加赞赏。展望未来，使命与梦想交织，情怀与责任碰撞，站在新起点，面对新时代新要求，学校党总支将不忘教育初心，牢记育人使命，抓住机遇，迎接挑战，努力展现新作为，奋力谱写新篇章。
1: 东莞市机电工程学校党建工作经验中有这样一句话：教育学生成为有幸

0: 仰的人。接下来，让我们再来听一听中国好人、南粤楷模、学校党总支书记曹永浩校长讲述的信仰的力量。
1: 欢迎同学们来到听书记校长讲信仰，我是东莞市机电工程学校校长曹永浩。今天我和大家分享的主题是信仰的力量。在小时候，同学们大多数都玩过超人玩具，长大之后的你们会发现自己崇拜的不是超人玩具，而是梦想着自己能拥有超人般的神奇力量。那么这种超人的力量在现实生活中存在吗？答案是两个字，存在。这种超人的力量来自信仰，是共产主义信仰。今天让我来给同学们分享三个优秀共产党员的故事，一起来感悟信仰的力量。有一名共产党员叫江竹君，大家亲切地叫他江姐，生前负责组织重庆大中学校的学生与国民党反动派进行斗争。1948年，由于叛徒出卖，江姐不幸被捕，关押在重庆扎纸洞监狱。在监狱里，江姐受尽国民党军统特务的各种酷刑，老虎凳、带刺的钢鞭、电刑，甚至竹签钉手指。同学们，你们如果不小心让一根小刺刺进了小指头，都会觉得特别难受。特务们可是将竹签硬生生地钉进江姐的10个指头，那钻心的疼痛让人想起来就不寒而栗，其他酷刑就更不用说了。然而江姐坚贞不屈，选择用生命来捍卫信仰。竹签子是竹子做的，共产党员的意志是钢铁铸成的。半个多世纪过去了，江姐这句铁骨铮铮的话语至今荡气回肠。是什么让一个28岁的弱女子的话语跨越时空？是信仰，是共产主义信仰赋予江姐以血肉之躯战胜竹签子的钢铁意志。还有一名共产党员叫孔繁生，生前担任西藏阿里地委书记。有一次，孔繁生看到一个藏族老人的鞋破了，脚被冻得又红又肿，他心疼地把老人的双脚抱在怀里，用体温去捂热老人冻伤的脚。后来有人问老人，孔书记对您是不是像亲生儿子一样好？老人回答道，不，他是我的再生父母。还有一次遇到一名老人肺病发作，浓痰堵住了喉咙，孔繁生将胶管伸进老人嘴里，将痰一口一口地吸出来。无论走到哪，只要看见有困难的人，他总是掏掏衣袋，有多少钱就给多少钱。为了抚养3名在地震灾区收养的藏族孤儿，他竟偷偷地跑到西藏军区总医院，先后3次献血来换取这3个孤儿的生活费。孔繁生用实际行动践行着他自己在入党志愿书上写下的，为了党，为了人民，上刀山下火海也在所不惜的誓言。他说，只要看见藏区的老人，我就想起了自己的母亲，只要看见藏区的孩子，我就想起了自己的儿女。孔繁生之所以能够做到胸有大爱，做到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是因为他心中有着信仰。用他自己的话来说，那就是 一个共产党员的最高境界就是爱人民。最后讲一名年轻共产党员的故事，他叫朱海秀，是中山大学附属第三医院内科 ICU 护士。2020年春天，在得知湖北因新冠肺炎疫情严重而急需救援时，这个年仅23岁的小姑娘竟瞒着家人跟随广东医疗队支援武汉市汉口医院。她坦言自己到武汉支援前是害怕的，但想到国家需要，她就报名了。到了武汉以后，她不敢给家人打电话，原因是怕自己哭的时候泪水会弄花护目镜耽误工作。由于长期佩戴口罩和护目镜，她脸上都出现了压疮和压痕。由于防护服短缺，她平生第一次穿上了成人纸尿裤。由于工作太累，她习惯什么姿势都能数数。2003年的非典，90后是父辈重点保护的对象。17年后的今天，他们已经学会去保护那些曾经保护过他们的人。曾经是你，今天是我，这是一个个90后中国年轻共产党员的响亮回答。他们不畏艰难，甘于奉献，将个人成长融于祖国和人民的事业之中，诠释着年轻一代共产党员的真情真意和真爱。德国哲学家康德曾说，世界上最让我们震撼的是头顶上的星空和心中的道德。对于共产党人来说，头顶上的星空是共产主义信仰，心中的道德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如果说江姐为共产主义的信仰绘就了生命的底色，孔繁生为共产主义的信仰构筑了精神的高地，那么朱海秀等年轻的共产党人则是为了共产主义信仰而焕发出青春的力量。因为有信仰，江姐能够超越身体的极限，承受常人难以忍受的痛苦。因为有信仰，孔繁生能够升华精神的境界，把别人的孩子和父母当作自己的孩子和父母。因为有信仰，朱海秀能够克服内心的恐惧，在祖国和人民需要时挺身而出。习近平总书记说，人民有信仰，国家有力量，民族有希望。同学们，让我们的青春与信仰同行，拥有人生中最有力量的青春。谢谢同学们的收看，再见。
0: 曹校长用三个党员的故事为我们讲述了忠贞不屈、热爱人民、甘于奉献的忠诚信仰，分享了最有力量的青春就是有信仰的青春故事，让我们为之深深震撼。同学们，本期节目到此结束，让我们下期再见。

0: 这里是我梦想起航的地方。
1: 从你踏入嘉应学院的这一刻起，你将开始一段全新的旅程。这里开设63个本科专业，这里有百年文化底蕴，这里有千名良师作伴。在这片知识的海洋里，你将勇往

0: 实践，追逐梦想，迈向未来彼岸。青春的色彩耀眼夺目，那么军装上的绿见证了我的成长蜕变。青春的温度热辣滚烫，远方期待的眼神坚定了我的责任与担当。青春的声音激昂响亮，耳边呼啸的风声带给我超越自我的力量。炉火青春在这里绽放耀眼光芒，追光而行，在自己的人生赛道成为榜样。你的未来由你创造，你可以专注学习，步入更大舞台，你可以奔赴广阔远方，链接更大世界，你可以找寻一生热爱，勇敢拼搏闯荡，你可以坚守初心，脚踏实地，扎实前往。在这如火的年华里，无论你选择什么方向，都能创造属于自己的闪光未来。校训：勤俭诚信，利己树人，永远给你力量。奋斗，拼搏，超越，你的未来由你创造。欢迎报考嘉应学院，招生热线0753-218-6877。
1: 您现在收看。

青春向党，照亮梦想。欢迎同学们来到浩哥党课。今天我和大家分享的主题是寻找最有力量的青春。首先让我们一起来听一听浩哥一曲《我宣誓》。

歌中唱道，随时准备为党和人民牺牲一切，永不叛党。是的，每个共产党员在入党的时候都会举起右手面向党旗，做出这样的庄严宣誓，这是共产党员的一份承诺，一份担当，也是共产党员的一份誓言，一份信仰。100年来，我们的党能够经受各种考验，战胜各种困难，正是源于信仰的力量。在小时候，同学们大多数都玩过超人的玩具，长大之后的你们会发现自己

崇拜的不是超人玩具，而是梦想着自己能拥有超人般的神奇的力量。那么，这种超人的力量在现实生活中存在吗？答案是两个字，存在。这种超人的力量来自信仰，是共产主义信仰。今天让我来给同学们分享三个优秀共产党员的故事，一起来感悟信仰的力量。有一名共产党员叫江竹君，大家亲切地叫他江姐，生前负责组织重庆大中学校的学生与国民党反动派进行斗争。1948年，由于叛徒的出卖，江姐不幸被捕，关押在重庆扎纸洞监狱。在监狱里，江姐受尽国民党军统特务的各种酷刑，如电刑、钢鞭、老虎凳，甚至用竹签钉手指。同学们，你们如果一不小心让一根小刺刺进了自己的小指头，都会觉得特别难受。特务们可是将竹签硬生生地钉进江姐的十个指头，那钻心的疼痛让人想起来就不寒而栗。其他酷刑就更不用说了。然而江姐坚贞不屈，选择用生命来捍卫信仰。半个多世纪过去了，江姐那句铁骨铮铮的话，竹签子是竹子做的，共产党员的意志是钢铁铸成的，至今荡气回肠。是什么让一个28岁的糯女子的话语跨越世纪的时空？是信仰，是共产主义信仰，赋予江姐以血肉之躯战胜竹签子的钢铁意志。还有一名共产党员叫孔繁生，生前担任西藏阿里地委书记。有一次，孔繁生看到一个藏族老人的鞋破了，脚被冻得又红又肿，他心疼地把老人的双脚抱在怀里，用体温去捂热老人冻伤的脚。后来有人问老人，孔书记对您是不是像亲生儿子一样好？老人回答道，不，他是我的再生父母。还有一次，遇到一名老人肺病发作，浓痰堵塞了咽喉，孔繁生将胶管伸进老人嘴里，将痰一口一口地吸出来。无论走到哪儿，只要看见有困难的人，他总是滔滔衣带，有多少钱就给多少钱。为了抚养三名在地震灾区收养的藏族孤儿，他竟偷偷地跑到西藏军区总医院，先后3次献血来换取这三个孤儿的生活费。孔繁生用实际行动践行的自己在入党志愿书上写下的，为了党，为了人民，上刀山下火海也在所不惜的誓言。他说，只要看见藏区的老人，我就想起了自己的母亲，只要看见藏区的孩子，我就想起了自己的儿女。孔繁生之所以能够胸有大爱，做到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是因为他心中有着信仰。用他自己的话来说，那就是一个共产党员的最高境界，就是爱人民。最后讲一名年轻共产党员的故事，他叫朱海秀，是中山大学附属第三医院内科 ICU 的护士。2020年的春天，在得知湖北因新冠肺炎疫情严重而急需援助时，这个年仅23岁的小姑娘竟瞒着家人跟随广东医疗队支援武汉市汉口医院。她坦言，自己到武汉支援前是害怕的，但想到国家需要，她就报名了。到了武汉以后，她不敢给家人打电话，原因是怕自己哭的时候泪水

会弄花护目镜，耽误工作。由于长期佩戴口罩和护目镜，他的脸上都出现了压疮和压痕。由于防护服短缺，他平生第一次穿上了成人纸尿裤。由于工作太累，他习惯什么姿势都能熟睡。2003年的非典，90后是父辈重点保护的对象。17年后的今天，他们已经学会去保护那些曾经保护过他们的人。曾经是你，今天是我，这是一个个90后中国年轻共产党员的响亮回答。他们不畏困难，甘于奉献，将个人成长融入祖国和人民的事业之中，诠释着年轻一代共产党员的真情、真意和真爱。德国哲学家康德曾说，世上最让我们震撼的是头顶的星空和心中的道德。对于共产党人来说，头顶的星空是共产主义信仰，心中的道德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如果说江姐为共产党员的信仰绘就了生命的底色，孔繁生为共产党人的信仰构筑了精神的高地，那么朱海秀等年轻的共产党人则是为了信仰而焕发出青春的力量。因为有信仰，江姐能超越身体的极限，承受常人难以忍受的痛苦。因为有信仰，孔繁生能够升华精神境界，把别人的孩子和父母当作自己的孩子和父母。因为有信仰，朱海秀能够克服内心的恐惧，在祖国和人民需要时挺身而出。习近平总书记说，人民有信仰，国家有力量，民族有希望。同学们，让我们的青春与信仰同行，拥有人生中最有力量的青春。感谢同学们的收看，再见。

青春向党，照亮梦想。欢迎同学们来到浩哥党课。今天我和大家分享的主题是中国梦，我们大家的梦。首先让我们一起来听一听浩哥一曲向往。

歌中唱道：“不忘初心，满怀人民的向往，百炼成钢，脚步从容在路上，追随着你实现百年梦想。”习近平总书记说：“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就是中华民族近代最伟大的中国梦。中国梦是国家的、民族的，也是每一个中国人的。”为什么说中国梦是大家的梦？让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下三个普通中国人的梦想。我们先来分享一下黄文秀的梦想。黄文秀是一位来自广西百色农村的壮族姑娘，从北京师范大学研究生毕业后，毅然回到家乡工作，担任广西百色百迷村第一书记，将自己的美好青春挥洒在脱贫攻坚的第一线。百迷村是一个深度贫困村，为了方便和村民交流，黄文秀自学当地的方言桂柳话。为了脱贫，黄文秀引进砂糖橘种植技术。为了更了解贫困户的情况，黄文秀绘制了村里的贫困户分布图等等。2019年3月26日，黄文秀担任了第一书记刚满一年，他的汽车仪表盘的里程数正好增加了25000公里。他在微信朋友圈写道：“扶贫之路对我而言更像心中的长征。”2019年6月的一个雨夜，黄文秀在返回扶贫点的途中遭遇山洪，年仅30岁的黄文秀倒在脱贫攻坚的路上。他用年轻的生命诠释了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谱写了新时代的青春之歌。2015年，一场以携手消除贫困、实现共同发展为主题的国际高层论坛在北京举行。中国共产党向人民、向世界做出庄严承诺，未来5年，中国将让现有贫困标准以下7000多万贫困人口全部脱贫。这5年，为了实现小康路上一个都不能少的目标，千千万万党员干部迅速进驻贫困地区，全国共组织了24.2万个扶贫工作队，300多万人轮流驻扎在贫困村。黄文秀就是这300万分之1党员干部的典型代表。从2015年开始，习近平总书记连续5年召开了6次跨省区的座谈会，中西部22个省的省委书记、省长向中央签署脱贫攻坚责任书。脱贫攻坚成为18大以来唯一的由省级党政一把手向中央立军令状的工作。军令如山，到2020年必须稳定实现扶贫对象2不愁3保障。两不愁就是不愁吃、不愁穿，三保障就是义务教育、基本医疗、住房安全有保障。让我们来分享一下周斌的梦想。周斌，湖南新化人，2017年年仅22岁的他成为全国两会上最年轻的人大代表。16岁时，周斌就在工地上挑泥沙、搬砖头，在他的心里始终有一个放不下的梦想，就是成为一名出色的泥瓦匠。为了砌好一面墙，周斌会反复推倒重来，看到好的作品就主动上门请教。到中建五局工作2年，几乎没有休过假。在2015年第43届世界技能大赛上，周斌击败来自5大洲的泥瓦匠高手，摘得世界最高桂冠，实现了自己的人生梦想。
正是有着无数个像周斌一样的普通中国人辛勤努力拼搏奋斗，才有中国建造、中国制造、中国创造的崛起。今天的中国建成了全世界最为完整的现代工业体系，成为唯一拥有联合国产业分类中全部工业门类的国家。钢铁产量、原煤产量、发电量、高铁通车里程、高速公路通车里程均居世界首位。2019年1月3日，嫦娥四号探测器成功在月球背面着陆，中国人在世界的瞩目下把人类的第一行印记留在月球背面，人类历史上最大的射电望远镜、全球最大的海上钻井平台、中国桥、中国路、中国车、中国港、中国网等一个个奇迹般的工程，正托举起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最后，我们一起来分享张华荣的梦想。张华荣是东莞民营企业华坚集团的董事长，中非民间商会副会长。张华荣在有着“非洲屋脊”之称的埃塞俄比亚建起了第一个工业园，这里有4000多个埃塞俄比亚年轻人，80%来自农村，大多数没有读过高中。在华坚集团，有一部分埃塞俄比亚员工曾到过中国学习技术和管理。张华荣给他们起了中文名字，分别是上海、广州、发展、富强。这些埃塞俄比亚的小伙子们都很喜欢这中国名字，他们也希望自己的家乡能像中国一样发展富强。短短2年，埃塞俄比亚员工的制鞋技术已经达到全球中等水平。像这样的工业园和经贸合作区，中国在一带一路沿线20多个国家已经建设了56个，5年来创造了就业岗位18万个。一带一路是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简称，是基于中华文化天下大同的理念提出共建一带一路，将众多国家的命运紧紧地联系在了一起。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评价道，一带一路倡议有助于更加公平的全球化，并且更加公平的全球化是世界上不同的国家实现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最好途径。同学们，中国梦既是国家梦，也是个人梦，既是中国人的梦，也是连同世界各国人民的梦。中国梦凝聚着黄文秀、周斌、张华荣的力量和梦想，也凝聚着我们每一个人的力量和梦想。希望同学们能够读懂党史这部最好的教科书，更加坚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信心和决心，用自己的青春、智慧和汗水来书写我们的中国梦。感谢同学们的收看，再见。

月份，三星堆来到了我们横琴，可谓是大火的一把。我们来看，参观人数超30万人次。那在今年的4月份，我们和澳门的同学也一起去到了三星堆博物展，还做了许多和三星堆有关的文化研究，我们来一起回顾一下吧。

0: 今天呀，我们就带着之前的发现和学习，共同再来开启一场邂逅三星堆、遇见民族瑰宝的文化之旅。这是我们今天的学习目标，一起来读一读吧。
1: 一遇见

0: 我们在之前三星堆的学习中，我们发现三星堆出土了许多的文物，但是目前为止我们还没有发现文字，对不对？好，那我们来思考啊，假如有一天你在三星堆中发现了文字，你觉得会和以下哪种字体最为相似？
1: 我觉得是第一个文字，这个文字是甲骨文，在三星堆创造之前，中国我记得是中国第一个朝代还没有出现。
0: 三星堆是时期是和商朝对吧？和我们商周是同一时期的。
1: 然后当时金文当时好像还是甲骨文，所以当时还没有出现金文，所以我觉得是甲骨文。
0: 哦，它是从时间上，从历史时间上去考虑的。我看还有不同的意见，来说说。
2: 我认为是第二种，第二种是金文，因为金文一般都是刻在那种青铜器上的一些文字，所以我觉得，因为三星堆中大部分都是青铜做的那些面具。所以我觉得如果发现了文字应该是第二种，
0: 应该是金文，对不对？哎，说的也都有理有据。那我们来看第二种，刚才大家说的是金文，第一种是甲骨文。哎，其实汉字啊，从古发展至今，每一个阶段也都呈现出了不同的特点。从一开始的甲骨文、
3: 金文、小篆、隶书、楷书。
0: 那从甲骨文到楷书，虽然它们的形态不同，但是都具有很高的艺术价值、审美价值，都是我们中华文化中的一道亮丽的风景线。好，那孩子们，我们再来观察，就看这个数字，你觉得数字哪一部分变化最小？来，中文。
4: 觉得是它上面那个目字，
0: 啊，上面的目，对不对？上面的眼睛的部分，没错，这其实就是我们甲骨文的目眼睛。哎，那我们在三星堆中，你们有没有发现有一些图案啊、器物啊和眼睛和甲骨文的目字很像的？来，梁思恒，
5: 眼睛。

0: 器，
1: 哦，有养殖器，还有吗？
0: 青铜做木面具。
1: 好，做青铜做木面具，哎，其实不光是做木面具，还有很多的人像，对不对？他们的特点都是眼睛非常的突出，非常的大，没错，真好。那其实啊，三星堆中虽然没有汉字，但是却随处可见和汉字相似的一些文化符号，来看一看，你们能把它连起来吗？谁想来试一试？来，洪子祥。
2: 这个应该是甲骨文的"鸟"字，我觉得它可以和青铜神鸟连在一起。然后这个看上去像蛇一样，但我不能完全确定，所以我把它连这个蛇。
1: 没错，这就是甲骨文的"蛇"字啊。
2: 这个是甲骨文的"日"字和太阳行星连在一起。然后呢，这个是鱼。和这个金权杖上的图案是差不多的，把它们连上。这个是甲骨文的名字，它和这个青铜器上，这个人像上的一个花纹是差不多的，
3: 哎，
2: 所以我把它们连在一起。
3: 好，
1: 有问题吗？
3: 没
1: 有，还有一个掌声。好，孩子们，其实我们可以看到，汉字、甲骨文和绘画是同出一源的，而我们的古蜀先民也将飞鸟游鱼的神形铸成了他们自己的文化符号。有没有发现，这些文化符号其实都源自哪里呀？来，你来说说。
0: 它们都源自自然，
1: 都源自自然，都其实都是我们祖先对自然的观察，真好。在观察中，我们祖先创造了文字，创造了这些精美的器物，而这些文字我们至今其实都在使用，对不对？那这些器物呢，其实也是以一种新的方式出现在了我们的生活里。来看一下，这是
3: 结界兽。
1: 哎，哪吒电影里的结界兽，其实结界兽的设计灵感就源自我们三星堆。来看一看，你能在结界兽身上找到对应的三星堆的文化符号吗？谁想来试一试？来，唐香。
4: 我觉得它这个就是它，就是它这个叫什么结界兽，它的这个它是青铜做的嘛，然后它和三星堆里面很多这个叫什么人像，它都是青铜做的，所以它有这个质感上的这个相同点。然后呢，它这两个它都是有这个黄金面具的，所以就是我觉得这个是一样的。然后呢，它这个是这个青铜做木面具，然后它的眼睛和这个结界兽，它这个眼睛是一样的。然后呢，就是我觉得它这个青铜神树，它这个角，它是和它这个角，它设计灵感是来自于这个青铜神树，它的
3: 观
4: 底
3: 察的
4: 座。
3: 真细致啊，
4: 然后呢，它这个结界兽，它身上也有一些花纹，它是和这个饕餮纹是相差不多的。
3: 饕餮纹，这个其实青铜神兽面具就是我们饕餮的这种形象。
4: 我觉得就是这些了。
3: 就是这些，很好，
1: 掌声。好，刚才还有同学还想补充是吗？来，郭子仪。
0: 这个是金权杖，我觉得和它这个武器的这个棒子差不多，而且，我觉得这个饕餮纹这个上面可能也有一些。
3: 哎，有一些和它类似的纹路，对不对？
0: 很好，
3: 来，
1: 掌声。大家真厉害啊！好，那其实我们身边的三星堆可不只有结界兽哦，它其实已经融入到了我们的生活中。来，看。

1986年7至9月，神话般的宝库终于在三星堆遗址打开了。有一尊全身大铜人立像，出土时上半身在土坑中部，

0: 的孩子们，你们发现三星堆它是以什么样的方式进入到我们生活中的？文创，对不对？你看到了哪些文创产品？
1: 盲盒
2: 啊，有盲盒，
1: 冰淇淋，
0: 手办，
1: 好，还有
0: 手办，对吧？有各种各样的。好，那接下来啊，我们也来创作创作。在创作之前啊，我们先来想一想，为什么要把三星堆做成文创呢？
3: 这样可以让更多人了解到三星堆。
0: 是啊，让更多的人了解到三星堆。历史需要被我们看到、了解到，才能更有生命力，对吧？好，那接下来我们也来创作创作吧。好，小组合作，制作出你们的三星堆文创产品。注意啊，看清要求。首先，请选择自己感兴趣的三星堆文化符号，其中至少选择一种和汉字相似的文化符号，明白？好，文化符号的资料包就在大家的桌子上。第二，汇报时请说明选择的文化符号是什么，设计的是什么产品，为什么这样设计，总共用时十分钟，清楚了吗？
4: 清楚了。
0: 好，开始吧。
5: 我知道什么产品，
6: Thank you.

0: 道吗？
1: 我还是能抓紧时间啊。

0: 真好啊，还融合现在的科技，对不对？
1: 啊，

0: 小组设计的文，选择的文化符号是太阳。我们制作的原创产品是方向盘套。
1: 方向盘套，
0: 如果在下。

0: 车停在外面，而且太阳很大的话，然后你回来，你的那个方向盘就会被晒得很烫。
1: 如果用了方向盘套，就不会那么烫了。
2: 他们是从生活中观察到了我们生活中可能会遇到的问题，对不对？然后来解决生活中的问题，真棒！好，掌声。好，再来一个小组吧，来，你们组。他们组的元素有点多呀，来。
3: 大家好，我们组的。但是我们组做了三个，我们第一个做的是小桃猪存钱罐，它的原型是三星堆遗址中的小桃猪。因为小桃猪我们觉得它的外貌非常可爱，而且是圆的，而且它的材质是陶制的。我们生活中也有很多存钱罐是陶制的，而且我们把小桃猪存钱罐放在了具有东北特色的东北大花布上，因为小桃猪是在四川挖掘出来的，我们想让更多人能了解到三星堆把它放在东北大花布上，就相当于放在了东北，让全世界都能了解到三星堆遗址。然后呢，这个上面呢是一个青铜面具改造的一个杯子，它这个上面因为那个面具，它的那个眼睛和它的鼻子都很突出，而且它的耳朵也很大，然后呢就想做成了一个杯子。之后呢，这个呢就是眼型器，我们眼型器是想做成首饰盒，因为我们觉得它可以，它做首饰盒感觉非常的合适。谢谢大家。
2: 哦，他们的设计灵感好像都源自我们家里，对不对？日常的生活，真棒哈！好，孩子们，由于时间关系啊，我们先分享到这里。下课之后，大家可以相互来借鉴一下。好，那通过大家的设计啊，其实让我们的三星堆在我们这节课中又焕发出了新的活力。就像有人所说的，三星堆是沉睡数千年，一醒惊天下。那为什么三星堆能够如此受到人们的欢迎呢？你觉得有什么原因啊？来，胡云轩。
4: 因为三星堆的历史很悠久，并且它的文物，它的创作的水平很高，就是让人觉得很神奇。
2: 很好，文物创作的水平很高，这些水平中其实就融入了我们祖先的智慧，对不对？来，把话筒递给他。
5: 我觉得是因为可以说三星堆它很神奇。在古代，那些人们竟然可以有这么好的工业水平，制作出来的这个青铜器很精致吧？
2: 很精致，其中包含了我们祖先的智慧，是我们中华民族智慧的结

0: 觉得好奇，因为之前我们并不知道三星堆，也不知道三星堆是什么，所以我们就想了解参观三星堆。
1: 想要知道更多的关于它背后的文化，来。
0: 因为这个三星堆它也是我国的一个，就是可以说是瑰宝吧。
1: 嗯。
0: 它和汉字一样，也有非常悠久的历史，而且它都有着我们之前，就是也可以供我们了解之前民族还有那些，就是三星堆时期的一些，就是规则，还有一些生活的习惯。
1: 好，可以让我们了解古史。

0: 古蜀文明人们是怎么生活的，对不对？好，
1: 还有雍谷的历史。
0: 同时它和汉字一样，是不是都包含着我国灿烂的文化？其实啊，三星堆的异形并不容易，我们来看看。青铜神树的修复耗费了10年之久，而就青铜大地人手中到底握的是什么这一个问题，考古学家争论了长达33年。你觉得这样做值得吗？来，
2: 我觉得值得，因为三星堆是我们国家的瑰宝，它有着很重要的一个文化，一个见证。
0: 嗯，是我们中华民族的历史发展的一个见证，对吧？真好。来，
3: 我觉得很值得，因为三星堆对我们来说是祖先他们用自己的智慧来创造的。
0: 体现了中华民族的智慧，是我们国家的民族瑰宝。

0: 好了，孩子们，其实啊，不仅我们来到了三星堆，在2023年的时候，习主席也参观了三星堆。我们来看
1: 2023年7月26日，习近平总书记来到三星堆博物馆考察时指出，三星堆遗址考古成果在世界上是叫得响的，展现了4000多年前的文明成果，为中华文明多元一体、古蜀文明与中原文明相互影响等提供了更为有力的考古实证。
2: 三星堆的很多东西，尤其是组合性的场景式的青铜器，实际上是很多种文化元素的一个糅合。比如说我们的鼎尊贵坐人像下半部是一个全身的人像啊，一般来讲，我们是把它理解为是古蜀文明的一个典型器物吧。脑袋上顶的东西呢，又是来自于中原的这个传统的青铜礼器。那么我们古蜀人把好几种不同的文化元素，就按照自己的理解，有机的整合在了一块儿。可以说，这个是体现我们中华文明在这个多元阶段的这种是多样性的一个非常好的一种例证。本身我们这次发掘还有研究阶段都是秉承的课题意识，还有这个多学科融合这样一个理念，代表中国考古学今后的一个发展方向。这个投入的确不少，因为这是三星堆，值得我们这样去投入，这样去这个研究。
3: 两组二里头的文明曙光，殷墟甲骨的文字传承，三星堆的文化瑰宝，国家版本馆的文脉更续，泱泱中华，历史何其悠久，文明何其博大，这是我们的自信之基，力量之源。
0: 孩子们，其实当我们再次触摸到三星堆的时候，那已经不仅仅只是文明的碎片，更是奔涌在我们血液里的自豪与力量。那身为小小文化传承者的我们，可以为延续文明做些什么呢？好，现在请大家写在桌子前面的黄色便利贴上。

0: 写完同学可以举手示意啊。人了解三星堆，对吧？好，可以贴在人的虚线上贴啊。来，
1: 我认为我们可以利用科技来制作小视频和直播，让更多人知道。
0: 哎，让科技让我们的文明更焕发出新的活力。成为三星堆的文明的代言人，白糖香。
2: 我觉得可以把三星堆的历史故事登在报刊上，让更多的人认识三星堆，了解三星堆。
0: 来个曲线。哎，很好，保护文物从我们做起。好了，孩子们，如果你们写完了，时间关系，大家可以把自己的小作坊贴在我们的贴上。

好，孩子们，好，机会，大家呀，用你们的实际行动点亮了三星堆的文明之光，这束光照进了我们共同的文化记忆。其实，三星百卉的璀璨，只是我们中华文明浩瀚星辰中的一颗耀眼的星星。再看那蜿蜒的万里长城，是我们中华民族不屈的脊梁。那气势恢宏的兵马俑，诉说了我们民族不朽的创造。还有敦煌飞天的幔子，故宫红墙的庄严，它们都是我们中华文明浩瀚星辰中亮眼的群星。共同织就了我们文明的璀璨星河。那其实，身为新时代的少年，我们要做的，不仅要为我们这片璀璨的文明感到自豪，更要用我们的力量，在我们的文化上绽放更多的光芒，让中华文明永远屹立于世界的东方。好，那今天这节课我们上到这儿。下课，同学们再见。

0: 高州的白话就是源自古越人的李老议员。
1: 第97讲将继续为大家介绍与竹有关的动词之啦，欢迎收听收看。呢一讲先介绍踢字，踢就多踢，踢撮音，佢个本意为跳跃或书法的勾，而个书法的勾就读踢。高州话读踢，佢引申一作为走、跑、逃跑的意思。比如讲，踢更就连夜出走，踢路就赶路，踢佬就走人。第二种意思呢系赶同埋跟嘅意思。比如讲，踢佢行开，赶佢离开，踢上佢尾就跟上佢嘅后面。接着为大家介绍一个高州话与竹有关的动词，靓 no n 靓，广州音嚟读掂。第一种意思呢，就跛足人走路，用脚尖掂地嘅样子。比如讲靓脚就跛鞋。第二种意思就提起脚跟，用脚尖着地。比如讲靓起脚睇戏，就提起脚后跟嚟睇戏。第三种意思呢，亦指靓脚轻行，如靓步、摄手、摄脚嘅样子。仲为大家介绍一个踢，高州话读踢，广州话读踢。呢个字系从足从意，意嘅意思为双向交流，技七野阵，足以意联合起来，表示两个人嘅脚互相之间嚟喘，互相之间嚟踢。佢个本意呢系对踢对喘，一个含义呢用脚尖搭嘅足尖嚟促击促打。比如讲踢卷子，踢啲鸡毛毡，一脚踢开，一脚嚟喘开。踢足球，抬脚速击足球，踢晒脚非常忙碌。第二个含义呢，就比如互相推诿，比如讲踢皮球，比如互相来推诿，来回扯皮，官僚主义作风。但系呢，我哋也把佢读作踢字，比如讲剔除、排除嘅意思。我哋经常讲个剔七局，当然你可以讲个踢七局也得，剔七名单、踢七名单也得。好啦，呢一讲为大家介绍咗与竹有关嘅动词之三，下一讲将继续为大家介绍与竹有关嘅动词之四，欢迎继续收听收看。
2: 各位亲爱的观众，大家新年好！欢迎大家来到《当然是少年》2025粤港澳大湾区教育春晚节目盛典现场，我是主持人王余丽。降龙摆尾蛇年至，在这个充满希望与喜悦的金蛇年，我们又迎来了属于小朋友们的春晚。携手六位小主持人，一起为大家带来精彩且难忘的节目，共同迎接新春的到来。
3: 我是能说善道的小主持许一乐。
4: 我是能文善武的小主持林瑞婷。
5: 我是能歌善舞的小主持陈宇桥。
6: 我是能说善辩的小主持杜佳媛。
7: 我是能书善画的小主持薛月涵。
8: 我是能写会算的小主持何佳阳。

0: 着如诗如画的冬日，我们迎来了充满希望与活力的一年。
1: 我们相聚在这温暖而璀璨的舞台，共同开启这场视听的盛宴。
2: 这里有童真的欢笑，有青春的活力，有梦想的绽放。
3: 我们将以精彩的表演为这个特别的夜晚注入无限的魅力，
4: 在新年的春风里感受生活的美好，追逐梦想的光芒。
5: 让我们一起用欢笑和感动迎接新年的到来。
0: 在艺术舞台上，说唱以其独特的节奏、韵律和强烈的表现力深受广大观众的喜爱，而朗诵则是语言艺术的经典呈现形式，能够以最纯粹的方式传递文字的魅力和情感的力量。
1: 当说唱与朗诵巧妙融合，便诞生了字正腔圆这一精彩表演。下面我们一同欣赏一场别具一格、精彩绝伦的表演——说唱朗诵，字正腔圆。

0: 金星飞达顿雕仙山，
1: 晴朗威猛，栋梁威芒，银光灿烂。
2: 我当手滚键盘，倒背如流没负担，词汇量很浩瀚，
3: 一笔如滚灵绝，便宜一毫。
4: 两笔直接捏下，一思考包。
5: 看着笔画很少，其实难度不小，需不需要我来给你做个辅导？
6: 一心九意的囧，一而不止的资，
7: 身处很近的中，明远同事的是，
8: 明明瓜贴的瓜，桃李晨曦的李，
9: 盼林隔音的盼，切切丝丝的丝。
10: 我的语速就是那么秀，手语老师跟不上我的节奏。
11: 我不卡壳不看台词卡，你都猜不透，
12: 准确率我做表率，就是滴水不漏。

0: 我念螺蛳粉，平舌音要标准。
1: 跟我练螺蛳粉，发音非常标准。
2: 小海豚翻滚滚，
0: 小老虎会咬人。
3: 好了好了，继续跟我字正腔圆。
2: 芝麻糊，糊念第四声。
4: 花骨朵，朵字要轻声。
1: 蛋挞鳗鱼藤蔓哪个？还有疑问。
3: 红鲤鱼，绿鲤鱼，雨林谁说我乐乐不分？
2: 阳春天长啸，窗外激烈，萧瑟秋风换了人间。
5: 昨日三十功名尘，玉兔男儿去读五车书。
6: 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燕子回时，月满西楼。
2: 这剪不断，理还乱的是离愁。别，是一番滋味在心。

0: 在波澜壮阔的历史长河中，我们正处在一个充满机遇与挑战的时代。崛起时代这部朗诵剧正是以我们所处的这个伟大时代为背景创作的。
1: 小演员们通过深情的朗诵和动情的表演，展现了时代的风云变幻和人们奋斗拼搏的精神。接下来我们将共同欣赏一部震撼人心的朗诵剧《崛起时代》。

0: 火，已经照亮了昨天，汇聚在今天。
1: 我们将用它照亮未来。
2: 回望历史，历经沧桑，初心不改，理想

0: 如今的我们生逢盛世，重任在肩，
1: 如今的我们青春绽放，其道大光。
2: 中国青年有着赤子之心和成人之思，
3: 中国青年有着心灵与理智的完美和谐。
4: 今天我们要把一份岁月的感动送给你。
5: 当代中国青年正进一步跨进未来的行列里，
6: 这是十四亿颗心跳迸发出的幸福奇迹，
7: 这是十四亿双脚步追逐梦想的火炬接力。
8: 赞美你啊，中国青年，盛世中国喷薄而出。
9: 讴歌你呀，中国青年，盛世中国和平崛起。
10: 回首过去沧海桑田，展望未来春潮不息。
11: 一万中国青年振兴新满怀，扬帆进击，
12: 高歌迈向新的胜利，
13: 高歌迈向新的胜利。
14: 这条路我们

0: 语家始终是我们每一位中国人心灵的港湾和力量的源泉。怀着对祖国和家庭深深的热爱与眷恋，编剧创作了《我的国，我的家》这部朗诵剧。
1: 这部剧以独特的视角，将国家宏大叙事与家庭温情故事紧密相连，展现出了国与家之间不可分割的深厚情感。接下来，让我们一同欣赏一部充满深情与力量的朗诵剧《我的国，我的家》。
2: 什么？
3: 我的祖国是吐鲁番的葡萄，哈密的瓜，
4: 是海南岛的菠萝，天津的鸭梨，
5: 是关中平原雪白雪白的棉花。

0: 牦牛和绵羊。
1: 我爱我的祖国。
0: 我的祖国是大兴安岭、小兴安岭、笔直笔直的云山和红松，是东海渔船的点点白帆，是西山晚霞中的片片红叶，
2: 是龙井兰花般浓郁香味的绿茶。
1: 我爱我的祖国。
0: 我的祖国是黄土高坡上弯弯的小路，是昆仑山下蕴藏的宝藏，
2: 是马头琴中流淌的清澈，
0: 是酥油茶里一

神山。

0: 许许多多参与抗疫的叔叔阿姨的使命和担当，
1: 是抗击洪水时解放军叔叔们坚强的背影，
2: 是千千万万工人伯伯建设的最美道路。
3: 我们爱您的每一寸土地，我们
4: 一到过年呐，小朋友们是最开心的呢，穿新衣，戴新帽，跟着爸爸妈妈走亲访友，跟好久不见的兄弟姐妹团聚，还能带好多红包利是回家。
5: 这就是我们中国春节的年味儿，萌娃闹新春，表现的就是欢乐的喜庆中国春节的年味儿。无论是老人还是孩子，都能在这首童谣中找到属于自己的年味记忆。
4: 让我们一起跟随着萌娃们的歌声，共同迎接新的一年。祝愿大家在新的一年里
3: 幸福安康，万事如意。
5: 现在让我们以热烈的掌声欢迎萌娃们登场，一起欣赏萌娃闹新春。
6: 我个子快长高，
3: 接财神，接元宝，祝贺大家新年好！
7: 新年到了，我们准备做些什么呢？
8: 剪窗花，乐逍遥，一年四季保平安，烧柴又进宝。
9: 红灯笼挂得高，鸿运当头吉祥照。
10: 张灯结彩过大年，好运早来。

0: 面皮，包水饺，换素馅，轮着包。
1: 一枚硬币放其中，吃到运气好。
2: 赶庙会真热闹，锣鼓响起多欢笑。
3: 各地小吃任你尝，吉祥随便挑。
4: 我问小树，新年是

0: 说新年
1: 新团圆新幸福，
0: 是无限的期待与快乐。
2: 我知道了，新年就是和家人在一起。每年过年你们都是在哪儿过的呢？
3: 每年过年无论爸爸妈妈多远，
4: 都会带着我去爷爷奶奶的城市，
2: 他们告诉我这就是家。
5: 每年过年爸爸妈妈无论多忙，
6: 都会接上外公外婆来到这里，
7: 他们告诉我这也是家。
8: 每年过年爷爷奶奶都会从电话里问
9: 票订好了没，要注意安全。
10: 每年过年全家人都欢聚在一起看春晚吃年夜饭，
11: 他们告诉我这才是家。家是温暖，家是依靠，家是牵挂，家是港湾。
2: 新的一年我们祝大家
12: 一帆风顺，
13: 二龙腾飞，
14: 三阳开泰，
15: 季季平安，
16: 五福临门，
17: 六六大顺，
18: 七星高照，
19: 八方来财，
20: 九九同心，
21: 十全十美，
22: 百事可乐，
23: 千事吉祥，
2: 万事如意，过年好。
24: 在这个充满希望和活力的时代，我们中国娃以我们的纯真、善良、勇敢和智慧，成为了祖国的希望之星。我们就是最美中国娃。
25: 最美中国娃这部朗诵音乐剧通过生动的表演和深情的朗诵，将中国娃们的美好品质一一呈现，传递出积极向上的正能量。
24: 接下来我们将共同欣赏一部《别开生面》精彩绝伦的朗诵音乐剧《
2: 最美中国娃》。

0: 我们都有一个家，一个很大很大的家。
1: 黑眼睛，黄皮肤，告诉世界上所有的人，
2: 我们是中国的娃。
0: 喜马拉雅是我们挺直的脊梁，
3: 巍峨泰山是我们坚实的臂膀，
4: 万里长城是我们伸展的手臂，
5: 黄河长江哺育我们茁壮成长。
6: 从妈妈搀扶我走出的第一小步，
0: 我的足迹就已经属于这个温暖的家。我会写很多很多祖先留给我的方块字，
7: 方块字里透露着我们中国的文化。
3: 我也会像古人一样，用纸墨毛笔把祖国的大好山河描画。
2: 河南的山峰里，明媚的阳光下，我们和祖国一点点长大。
0: 老师对我说，我们的明天会越来越好，我们的国家会更加强大。

0: 的世界里从来都不是单一的色调，而是有着丰富的层次和多样的角度，就如同这作品名称所暗示的那样，有着 A 面和 B 面。
1: 这部作品将用生动的故事、鲜活的人物为我们揭开爱那神秘而又复杂的面纱，引领我们去探寻那些隐藏在日常琐碎与重要时刻背后的情感真相。
0: 接下来为大家呈现的是一部情感细腻且充满生活智慧的作品《爱的 AB》。

0: 宝贝儿，妈妈回来了。
1: 妈，
0: 数学考了多少？
2: 98。
0: 才98，去把提高卷写了。
3: 哦，妈，我能歇会儿吗？
0: 歇会儿？你知不知道一寸光阴一寸金啊？背单词去。
2: 妈，我想玩一会儿。
0: 玩？你还有时间玩？古人云，少壮不努力，老大徒伤悲。赶紧给我读书去。
1: 明日不明日，明日何其多。
0: 好好读。
1: 我善待明日，万事成蹉跎。
0: 乖，看到你这样呀，妈妈就开心了。宝贝儿，认真学，妈妈给你做好吃的去。

0: 宝贝儿，爸爸回来了。
1: 爸爸，
0: 作业写完了吗？
1: 早就写完了。
0: 好。
2: 爸，我数学考了98。
0: 哎呀，怎么考98了？简直啊，就是爸爸的骄傲。你可比爸爸当年强多了。
2: 爸，能陪我玩会儿吗？
0: 哎呦，那当然是可以的喽。你们华航的校长都说了，孩子要快乐成长，学习呀要劳逸结合。你想玩什么？
1: 玩手机，打游戏。
0: 趁你妈不在，咱们就玩一小会儿。

0: 你又给他玩手机。
1: 妈，我跟你说一件好玩的事儿。
0: 说什么说？作业写完了没有？
2: 妈，我想参加华万之声合唱团。
0: 不许去，把你的心思放在学习上，别想着有的没的。
1: 哎呀，你看看你怎么教孩子的了，宝贝儿，累了吧？哎呀，歇息一会儿，给爸爸讲讲学校里的事情吧。
3: 爸，我们今天足球比赛了，半场下来我连球都没有碰上。
1: 哎呀，没有关系，没有关系了，有时间爸爸陪你去踢球。
3: 爸，听我歌唱的怎么样？

0: 好，只要你勤加练习，长大以后啊，一定就是大明星。
1: 爸爸爱你哦。
0: 爸爸也爱你哟。
2: 你又打岔，知不知道孩子马上要考试了？愣着干什么？看书去。

0: 看你都把孩子累成什么样了。
1: 我不研究他，他能成才吗？
0: 专家都说了，孩子要快乐学习，要劳逸结合。
1: 那古人还说了，少壮不努力，老大徒伤悲。
0: 你是管得太多了，
1: 我不能让他在起跑线上。
0: 你能不能理解理解孩子？
1: 你能不能理解理解我？
0: 我就还不信了，孩子学习这么难。
1: 你不信咱们就换换。

0: 不会踢球啊？
1: 这个妈妈，
2: 妈，我的电脑又死机了，你到底会不会修啊？
1: 我现在就。
0: 妈，你到底什么时候能教我骑自行车？妈，
1: 你等着，你先别着急，妈妈去问你爸爸。
3: 爸爸，我的卷子你打印了吗？

0: 简直就是上天派来收拾我的。
1: 爸爸，我这次没考好。
0: 怎么能错这么多？这不是之前跟你讲过了吗？还有这个不是前天才跟你讲的吗？
2: 我知道，让我好好
3: 想
2: 想。
0: 这还用想吗？这还用想吗？就换一个数，怎么就不会了呢？
1: 爸爸，
0: 别叫我爸爸，我没你这样的爸爸。
4: 啊！
5: 你急什么？让孩子玩一会儿。
0: 玩玩玩！隔壁家小明期末考了第一名，黄小芒的女儿钢琴都过了十级了。我家有个儿子，一口流利的英语，你说我能不急吗？
6: 爸爸妈妈，你们别吵了。
7: 每个孩子都是一朵花，都有自己的花期，不要因为看到别人的怒放了，我这颗还没动静您就着急。在学校，老师教育我们要成为完整的优秀时代新人，我知道你们都爱我，只是爱的方式不同。
5: 孩子，妈妈很爱你，看到你在书桌上睡着的背影时，我也很心疼。

0: 孩子，爸爸也很爱你，希望你快乐，希望你健康，希望你的未来一切都好。
1: 爸爸妈妈，我也爱你们，你们对我的爱就像爱的 AB 面。
2: 爸爸妈妈，请你们耐心帮助，静等花开。
3: 金龙辞岁，金蛇迎春，在这辞旧迎新的时刻，我们用这场视听盛宴为观众朋友们送去满满的新春祝福。
4: 转眼间，我们即将告别这个充满温馨与欢乐的夜晚，但我们将永远记得每一个属于我们自己的精彩瞬间和小演员们的无限活力。
5: 感谢每一位小演员的精彩演出，在舞台之下我们耕耘，在舞台之上我们收获。今晚小演员们成为了舞台上最闪耀的星星，
6: 也感谢每一位观众朋友的支持与陪伴，是你们让这个春晚更加温暖，更加祥和。因为春晚是团结，是凝聚，是我们每一个中国人爱的传递。
7: 让我们怀着感恩之心，相约明年再次相聚在这充满欢乐的舞台，把更精美的节目送给大家，共同续写新的篇章。
8: 蛇年新春已经到来，万象更新，万物可爱，让我们带着这份喜悦与憧憬，带着梦想和力量，迈向新的未来。
9: 今天的春晚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灵蛇起航，前程似锦，祝愿新时代的少年们都可以继续闪耀，创造出更多辉煌。最后，祝大家在新的一年里幸福安康，新春快乐。

0: 但高州的白话就是源自古越人的李老议员。
1: 第九十二讲将继续为大家介绍以手有关的动词之十五，欢迎收听收看。这一讲为大家介绍屠字，屠字就是绞丝边，做陶渊明的屠字的右字边，即屠。屠是一个很古老的字，在春秋时《以雅释元篇》里边就讲屠绞嘢，割朴珠，收绞成作就叫做屠。其状如两成和斗，成有两至四线或多线之分，通行于春秋战国。屠字呢，一本意为名词成作，高州话少有见用作名词的。二动词用成作来捆绑，高州话就多用，比如讲屠实就捆实，屠紧就绑住，屠稳阵就扎牢固。高州话有句歇后语：阿吉佬屠牛，屋都冇得屋，就讥笑呢口黑人呢放养嘅时候把牛绳屠得太近牛鼻，让牛动也动不得，咁就不利于牛个放养嘅。再为大家介绍一个我哋日常用语嘅比字。比是予也，给予也，本意是准备把田地分给人们，上边有个田字把它分开了。第一呢就动词给予的意思，比如说比予重任，授予的重任，投给柴虎，投给豺狼来吃，俾支笔佢，给他一支笔，就给予嘅意思。第二呢，可以作介词，备、收、让、用嘅意思。比如讲，俾人见到就被人看到，俾呢个人呃咗，受咗那个人嘅骗。第三呢仲可以用咗连词，通常同个着字连用，表示假设。比如讲比作系你，你会点做？假如是你，你会点么做呢？呢个讲为大家介绍咗以手有关嘅动词之十五，下一讲将继续为大家介绍以手有关的动词之十六，欢迎继续收听收看。

高州的白话就是源自古越人的李老语言。第九十讲将继续为大家介绍以手有关的动词之十三，欢迎继续收听收看。这一讲首先为大家介绍我们高州话的哭字，哭乌哭的切音。第一，它是可以作名词用，是紧紧套在东西外面的圈，比如说桶箍是围拢桶的圈子，铁箍是铁制的圈子。第二呢，可以作动词用，用竹篾或金属条来束紧，用带子之类来束紧的意思。比如说箍木桶，就用那个箍把木板箍成桶状捆在一起，使它成为所需要的形状，或确保接缝严实，用布、竹篾或金属条来束紧它，用带之类来去勒紧它，用箍木桶、箍木盘，又同样用竹篾或金属条来束紧个木盘。下边再继续为大家介绍 win。剔手边做永远的永，高州话可以读作佢是 win， 也可以读作佢是 win， 两种一高一低的读音。第一，读作 win 就是抛弃，比如将单车 win 在一边，把单车丢在一边，放在一边 ，win 佢行开。丢到一边，放到一边的意思。win 出去，赢出去。第二的读音呢就 call in 就 win， win 呢就摇的意思。比如说 win 头 win 脑，摇头摇脑。管子轻重几里边就讲到，或佢当挟。衰粒当运老，故耕鞋攰，则战鞋备矣。就摇讲个摇老嘅意思啊。呢一讲为大家介绍咗以手有关嘅动词之十三，下一讲将继续为大家介绍以手有关嘅动词之十四。欢迎继续收听收看。

幼儿教师就像一只谱写的舞曲，承载着孩子们稚嫩的舞步，而孩子们也像一个个跳动的音符，谱写着舞曲。教师与学生是互相学习的关系。对于钟松弟老师来说，每天给孩子们上课是他最开心的时刻，可以放下生活上的琐事，全身心地融入到孩子中间去。看着他熟练的上课流程，应该都猜不出来他还只是拥有三年教龄的教育新人。钟老师自2019年成为幼儿教师，一直潜心学习。他笑称，孩子治好了他的精神内耗，不单单只是他在给孩子上课，其实相反，孩子也在给他上课。用孩子天真的角度去看待问题，往往许多难题也就迎刃而

0: 己了。钟老师喜欢绘画和舞蹈，当画笔笔尖摩挲纸面发出沙沙声，舞蹈教室传来有节奏的舞步声，钟老师就想融入场景，成为一幅美丽的画作。在这个时刻，他更能静下心，仔细斟酌每个孩子的教学方法是否合适有效，备课是否贴合孩子的兴趣。关于孩子的话题总是无时无刻在他脑海中萦绕。
1: 我觉得要做好幼儿教师工作，首先要每天带着好的心情投入到工作当中去，用早上第一抹微笑来迎接孩子们的到来，看到家长们放心地把孩子交到我们手中，孩子们在课堂上玩得很开心，脸上带着灿烂的笑容，我想这就是工作的价值和意义。接下来呢，我希望我可以在幼儿教育的方向里继续深耕，稳稳地扎根在幼教这片广阔的田地上，继续保持教书育人的园丁精神，读懂每一位孩子的内心想法，因材施教，争取让每一个孩子在自己擅长的领域里有表现绽放自我的机会。

0: 上课。
1: 老师好。
0: 同学们好，请坐。
2: 同学们，大家知道2025年世界海洋日主题吗？

0: 没错，这句话提醒我们要像对待好朋友一样，珍惜和爱护我们的海洋。在我们广州，有一个地方用实际行动和大海做朋友。在我们南沙区坦头村，有一片国宝红树林，它不仅守护着我们的海岸，还获得了联合国环境基金的支持。今天就让我们化身小小科学家，一起走进这片神奇的红树林。在我们南沙，随处可见一种长在海水中的树，涨潮的时候淹没在水中，仅露出一顶顶郁郁葱葱的树冠，退潮的时候连根系都完全暴露，这就是红树林。关于红树林，同学们了解多少了？又有哪些问题了？
1: 我知道红树林是一种长在海水里的植物，我的问题是为什么红树林能长在海水中呢？红树林明明是绿色的，为什么它叫红树林呢？
2: 这位同学说得很好，红树林可不是红色的树木，而是生长在热带、亚热带、沿海潮间带的一种特有绿色植物群落。红树林树木种类很多，但因大部分属于红树科，所以被称为红树林。红树并不是红色的树，而是因为其表皮富含单磷酸，氧化之后呈现红色，且可以做颜料而得名。红树林在我国主要分布在海南、广西、广东、福建等地的沿海滩涂，长期生活在沿海潮间带。红树林面临怎么样的生存挑战呢？
3: 我们在老师的指导下，针对红树林生存环境所面临的困难展开了讨论。
4: 我觉得红树林长期生长在海水中，而海水中有大量的盐分，那它一直生长在海水中会不会给它带来威胁呢？而且在亚热带地区经常会出现台风，台风会不会将红树林给连根拔起呢？
0: 为适应沿海潮间带，
2: 高盐、
0: 缺氧、风浪三大难题，红树林必然进化出一些特异功能，现请各小组分组讨论，提出你的科学猜想。
5: 海水可能会对红树林造成一定的威胁，
6: 那么它会不会缺氧呢？
7: 所以它们可能会有强化它们的根，这样子它们就不会被海水而吸走。
8: 面对缺氧的环境时，它会伸出一些小孔，然后直接来排气，而且面对高盐时，它可能会先吸收营养，然后通过叶子然后排出盐分。
2: 同学们，刚才大家开动脑筋对红树林的特异功能进行了非常精彩的猜想，这些想法都特别棒。那么大家充满想象力的猜想究竟对不对呢？接下来的研学任务就让我们去验证去发现吧。
9: 接下来在老师的指导下，我们明确了任务，规划了路线，组成了团队，并精心设计了调查问卷，将安全牢记心中。我们这次的红树林探索将分两步走。第一步，走进红树林滩涂，去发现红树林的生存智慧，感受红树林对城市的生态意义。第二步，我们将走进图书馆，了解南沙区如何保护和修复这片红树林，并思考作为小学生，我们能够为红树林保护做些什么。
0: 同学们，接下来让我们一起向坦头村红树林快乐出发吧。
9: 研学前，老师重申防蚊防晒、远离水域等安全事项后，我们正式向坦头村出发。

0: 家能找出坦头村的位置吗？
1: 在这一块区域。
0: 啊，对，这一块区域。
2: 在红树林科普专家的引领下，同学们俯身细观，侧耳聆听，在真实的自然课堂里，零距离感知红树林的生态奥秘，深入探究其独特功能。
3: 同学们，这棵就是坦头村已经近百年的秋茄树。来，哪位同学愿意用尺子量一下秋茄树的胸径？
0: 同学们，这就是秋茄的板状根。
4: 同学们快看，老师发现了秋茄的小胚子，大家看它像什么？
5: 像绿色的小铅笔。
4: 胚子长大之后会怎么样呢？
6: 我找到了。
0: 同学们，这就是我们在地上捡到的秋茄的胚子。秋茄就是典型的胎生植物，它的胚子在树上发育好之后就落在了泥土当中。
2: 接下来，老师带领我们进一步了解红树林的奥秘。
7: 同学们，这就是潮汐水位刻度表。当大潮的时候，会淹没潮汐水位；当低潮时候，水位退却，就会露出很多气生根。
6: 这些根真像膝盖。
1: 这是什么花？
0: 这是木兰。你可以看出来现在已经开花，而且已经长出小的果实，再等一段时间它就会长出长长的胚子，直接掉入淤泥当中，不到三天它就会长出小苗，这就是会生宝宝的树。
8: 老师，我找到了，这些叶片上有白色的盐。
6: 我找到了，这就是招潮蟹的家。
9: 我找到一个鸟粪，看这里有鸟粪。
2: 实地考察的兴奋意犹未尽，同学们在科普长廊稍作交流后，便热火朝天地投入研学手册的探索中。随后在老师的带领下，大家转战坦头村图书馆，深入了解坦头村红树林修复和保护的历程。
10: 村党支部副书记带领我们参观红树林标本和相关主题文创，我们对此兴趣盎然。
11: 这个瓶子呢，在海边捡的废弃塑料瓶，就研究出来做成了这个丝巾。
12: 宋主任提到的这条丝巾，正是生态环境部副部长郭芳在2024年国务院新闻发布会上展示的那条，它源自坦头村的公益净滩行动，而丝巾上“水清滩净，鱼鸥翔集，人海和谐”的图景，正是坦头村守护红树林的初心与使命。
2: 宋主任的话深深触动了同学们，在保护红树林使命的召唤下，他们纷纷将矿泉水瓶投入收集桶，汇聚起行动的涓滴之力。杜老师您好，请问红树林基地为保护红树林做了哪些工作？
13: 其实大部分的我们在南沙的一些公众呢，是不了解我们的红树林的，因此呢，我们就开展了一系列的科普的公益活动。第二个呢，就是我们也跟红树林所在的社区就进行了非常紧密的合作。还有第三个，就是借用我们线上的一些传播的力量。
8: 宋主任您好，目前村子里针对红树林的保护采取了哪些具体措施？
13: 就是我们组织了一些学生跟家长，然后成立了一支叫生态导赏员队伍，然后对来参加志愿活动的人进行科普讲解，讲解红树林知识，然后做净滩。
2: 宋主任说，坦头村用百场净滩的行动和科普课堂的知识，为红树林筑起了坚实屏障。为了倾听市民心声，了解红树林保护成效， 我们面向公众发起了调查问卷，深受鼓舞的同学们在老师带领下重返红树林，他们弯下腰清理起沿岸的垃圾，用自己的汗水回应着红树林的呼唤，用一场净滩行动守护这片海上森林。
4: 同学们，在坦头村，我们直接用肉眼在桐花树叶片上观察到了什么？
14: 盐碱金线色。
4: 那这些盐分是如何从植物体内排到叶片表面的呢？
15: 我猜测桐花树叶片上有种特殊结构排出盐分。
4: 这种假设非常合理，既然肉眼无法观察，接下来我们借助显微镜一起寻找叶片上可能存在的密盐结构吧。
10: 在老师的指导下，我们备齐了新鲜的桐花树叶片、显微镜等器材。随后，我们小心地制作叶片临时装片，并将其置于显微镜下仔细观察。果然，在镜头下，我们清晰地看到了叶片表面分布着盐线。
12: 我们在坦头村盐学中满载而归，现在请大家分组准备盐学成果展示吧。你们可以当小小科学家，整理数据和笔记，也可以当小小讲述者，分享活动心得，也可以当小小设计师，设计蓝色丝巾，请小组讨论决定吧。
16: 让红树林干干净净。我觉得我们可以把蓝色丝巾的故事讲给身边的人听，让大家跟我们一起保护红树林。
17: 我觉得不要太多的使用塑料制品，让低碳生活成为生活潮流。
18: 我觉得我可以用平板上的 AI 来创作。
19: 我觉得可以直接在纸上绘画成果。
12: 那大家开始吧，期待大家的蓝色丝巾。
20: 大家好，我们是第一小组，我们汇报的主题是秋茄的一生。
21: 大家是不是听到秋茄就以为它是秋天的茄子？那可不是。大家看，秋茄是一种典型的胎生红树植物，它拥有从树上结果到海底扎根的独特生命循环。
22: 秋茄的胚轴光滑细长，头上戴有五角高帽，成熟后会从母树上脱落，就像一只小标枪一样插进泥土里独自生长。
21: 秋茄既能在盐分较高的海滩中生长，也能在淡水充沛的地方生长。
20: 它的板状根特别发达，像弯曲的蛇形。
22: 秋茄的根系可以牢牢地抓住地面，防止海浪冲击，更为底栖生物提供了一个理想家园。秋茄就像一群会游泳的小茄子，随着海浪漂流到海岸线的各个角落，
21: 用它那强大的生命力绘制成海洋蓝丝带。它的坚毅和智慧是我们学习的榜样。
14: 我们的汇报到此结束，谢谢大家。
23: 实验步骤有，我们先从桐花树上摘一片桐花树叶子，用刀片切割，刀片中间会有一片很小的叶子，把它放在载玻板上，滴两滴水，盖上盖玻板，放在显微镜下，我们能看到什么现象？
24: 显微镜下我们看到了这个就是盐线中的分泌细胞，而盐线又是怎么运作的呢？
25: 盐线分为三大部分，分别是分泌细胞、基细胞和收集细胞。收集细胞收集植物组织中的盐分并传给基细胞，基细胞再把盐分传给分泌细胞，分泌细胞将水与盐分融合排出液外，经过太阳的暴晒，水分蒸发就形成了我们看到的晶粒盐。
21: 这是我们绘画的桐花树盐线结构图，谢谢大家。
26: 大家好，我是红树林王国的迎宾人招潮蟹。别看我们家远远看只是一道绿墙，走近一看可是热闹非凡。
27: 大家好，我是弹涂鱼，我最爱在泥滩上跳来跳去，和招潮蟹玩捉迷藏。树根上趴着贝壳大叔，天上还有白鹭姐姐。 每天来开演唱会呢。
0: 我是白鹿，我从空中看，咱们王国就像一个大家庭，弹涂鱼活泼好动。

0: 招潮蟹是清洁工，清理腐殖质，我们每个居民都是不可缺少的。
1: 太棒了，而保护我们安全的是红树林的植物卫士。有请定海神针。
2: 我是无抱海桑，我的根系像千万只手臂，紧紧的插进泥土，我们手拉手就能抵挡风浪，守护整个王国和身后的陆地。
1: 说的对，接下来欢迎我们的净化师桐花树。
3: 我是桐花树，我可以吸收大量二氧化碳，固碳能力是普通森林的三倍，我还可以用叶片排出盐分，净化土壤，开花时整个王国都香喷喷的。
1: 看，从泥土到天空，从动物到植物，我们每一个都在这闪闪发光。
4: 保护红树林就是保护人类的未来。谢谢大家。
5: 上周我们前往坦头村红树林，一到现场我们就被红树林的壮美所震撼，他们像一排排绿色士兵默默守护着海岸线。然而我们走近却发现，树根旁、石缝里、泥滩中有不少垃圾，他们在红树林中显得格外刺眼。
6: 在老师的带领下，我们拿起钳子拎起麻袋迅速行动起来。有人小心地夹出卡在石缝中的吸管，有人费力地夹出埋在淤泥里的塑料袋，还有人穿梭在林木间捡拾玻璃瓶。大家不怕脏不怕累，在短短半小时就已经清理出了整整两大袋垃圾，重达1.64公斤。这张饼状图清楚地展示了各类垃圾的占比，更让我们意识到垃圾分类和源头减量的重要性。
7: 这次亲身经历让我们深刻体会到，保护环境不能只停留在口号上，更需要实际行动去证明。

0: 是我们设计的丝巾。我们的底色是蓝色，旁边的边框呢是弯石蓝，代表天空和海洋。中间的红树林十分茂盛，而且各种各样。
1: 在画的右下方，两名小学生是拿着赶海钳和网子，坐着木筏捕捞在海面上漂浮着的垃圾。
2: 不远处的天空中，白鹭掠过天际，消失在海平面。
3: 这幅秋茄洲上的遐想，通过勺嘴鹬、红嘴鸥与红树林的共生画面，展现鸟类家园的温馨。缠绕树根的废弃物皆是海洋污染，而近滩小舟则传递人类守护的信念。独坐秋茄小舟的形象，寄予对和谐共生的殷切期盼。两条蓝色丝巾，大家更喜欢哪一条呢？
4: 我们相聚在南沙区的坦头村红树林，这片45.5亩的海洋森林，这不仅是海岸的绿色长城，更是飞鸟的天堂，鱼虾的乐园，默默地守护着我们的家园。
5: 然而潮水带来的垃圾正威胁这片生命绿洲，我们弯腰拾起的每一片垃圾都是用行动守护蔚蓝海岸。
6: 大家还记得那条蓝色丝巾吗？它是由三个废弃塑料瓶制作而成，每一条丝巾可以减少85.32克碳排放，既是环保纪念品，也是流动的倡议书。
7: 在坦头村，保护红树林已成为全民行动，我们用科普传递理念，用补种重焕生机，让我们携手成为蓝丝带守护者。我们倡议：一、减速我在行，拒绝一次性塑料；二、近滩我动手，清洁滩涂现蔚蓝；三、修复我参与，补种红树复生机；四、传播我发声，把蓝丝巾的故事讲给更多人听。
8: 保护红树林，做大海的朋友，行动从现在开始，谢谢大家。
9: 在这次保护红树林，做大海的朋友研学活动中，我们走进坦头村红树林，亲眼观察了红树林的生态特征。通过实验，我们验证了同花树的密檐现象，也从秋茄的一生读懂了红树林顽强的生命力。

0: 在隐秘的王国中，我们发现了红树林作为生物栖息地的重要功能。通过进餐活动和设计蓝色丝巾，我们亲身参与到红树林的保护行动中。这次活动让我们不仅学到了科学知识，更树立了保护海洋的责任意识。
1: 同学们，我们在潭头村的实践正是美丽湾区建设的一个生动缩影。这次探索中，大家运用地理、生物学知识进行科学实验，以生态观测，也从美术视角记录红树林之美，完成了一次宝贵的跨学科实践。近年来，南沙区在海洋生态保护中走出一条和谐共生之路，通过保护滨海生态，打造成海相融新城的持续实践，系统修复湿地，串联观海长廊与生态绿道，构建起城海相融的滨海景观，并赢得了全球自然城市的美誉。我们守护的这片海，正是广州迈向全球海洋中心城市的生态根基。我们今天的每次行动，不仅是科学实践，更是为建设面向世界未来之城贡献青春力量。
2: 当阳光唤醒校园，当世界精神卫生日的温暖主题与童心相遇，在广州市黄浦区护林路小学，每一颗心灵都在被看见、被守护。从课堂到操场，从心理角到家庭，他们以爱为笔，书写出一份心欲的美好答卷。

进心灵角落，用倾听解开情绪心结，用陪伴搭建沟通桥梁，用关怀点亮童年梦想。在广州市黄浦区汇路小学，每一个师生都在闪闪发光。为深化心理健康教育，自2023年以来，霍林路小学以做一个有光的人为办学理念，将事事落实、个个出彩作为校训，培养具有品格好、体格好、习惯好的烛光少年为目标，全新打造烛光星月课程系列活动，全方位为未成年人健康成长保驾护航。

0: 在惠灵路小学，每个心灵都有光芒生长的土壤，这里是我们共同的心灵栖息地。在学校统筹规划下，心育系列活动由心理科组牵头，多部门携手设计，校领导多次组织研讨，像点亮灯塔般打准方向，按阶梯式成长路径铺展四周四阶段活动。从心理角创意大赛里的色彩涂鸦，到知识挑战赛中的智慧碰撞，再到趣味游园会上的笑声飞扬，每个环节都藏着呵护心灵和巧思，陪孩子们一步步点亮心灯。各班班主任向学生介绍活动的目的和意义，激发学生的兴趣和参与热情，再以追逐心灵之光，探寻情绪天地心理角设计大赛中动员班干部以及心情观察员，组建心理角建设小组，明确分工和责任。学生利用班会课、美术课以及课余时间进行创作，最终打造出具有集互动体验、放松空间和艺术表达于一体的心理角。
1: 这是我们班的心理角，那我们分成了三个区域来布置。第一个区域是知识普及区，情绪大爆感。第二个区域是学生的互动区，我们设置了心理健康飞行棋。第三个区域是情绪宣泄区，目的是帮助孩子当出现负面情绪的时候可以找到宣泄的出口，希望孩子们在学校里能够健康快乐成长。

0: 真的特别感谢学校和老师们，专门给孩子们搞了个心理角，这对孩子来说太重要了，能给他们透透气，说说心里话。现在班级里就有这么个彩虹浴花园，孩子们要是有不开心、有烦恼，随时都能去倒倒苦水。
1: 我们始终相信，心理健康是孩子成长的基石。在护林路小学，我们以做一个有光的人为办学理念，通过预防、发展、干预三位一体的心育体系，构建了家校社协同育人网络，让每一个孩子都能够在光的滋养下学会认识情绪、管理情绪，成为内心有力量的人。
2: 我们是面向家校社协同育人的，活动内容很丰富，包括了心理角设计大赛、心理摄影作品大赛、心理知识小达人竞赛等，目的是为了提高学生的心理健康素养，为他们打造一个良好的校园文化环境。
3: 从政策蓝图到校园实践，护林路小学以三位一体心育体系为纲，让心理健康教育融入日常，成为滋养心灵的阳光雨露。心理角、情绪间、解忧信箱，每一个角落都有老师温柔的守护，孩子们的心事总能得到化解。在心理知识小达人挑战赛中，学生掌握了心理健康的基本概念、原则和技巧，增强了对心理健康重要性的认识，懂得了互相理解和支持，才能建立良好的人际关系，学会了应对生活中的压力和挑战，提高了自我调节和情绪管理的能力。青春期来临，如何科学认识身体和心理变化，缓解成长困惑与焦虑呢？学校通过专业引导，引导学生树立正确的自我认知，掌握情绪管理与人际交往技巧，增强对青春期问题的辨别力，为有效缓解六年级毕业生的学业焦虑与升学压力，培育成长型心理品质。学校精心策划开展了毕业班心理团辅专项活动，在默契大考验、中行万里、盲人旅行、守护天使等沉浸式体验项目中，学生们通过活动式体验深刻感悟到，成长历程中不仅需要团队协作的智慧，更离不开彼此间的欣赏与支持。
4: 以前没参加学校组织的正面管教的这个系列课程之前，可能我更关注的是孩子的学习成绩，可能每天孩子回来我就会问他，你今天在学校学到什么，你今天堂测怎么样，你今天的成绩是多少，就很注重分数，但我并没有关注他的心理的成长、心理的变化。那学校现在引入了一系列的心理游戏、心理课程，包括我们家长的成长课程，这些是一个系统化，而且是对孩子、对家庭都是有一个很深远的长期发展的处。那通过这些课程，还有孩子接触心理的这些游戏，或者是他自己的一个心理剧啊编制以后，发现他整个人更乐观了，更开心了。
3: 同学们发挥创造力，自编校园故事，设计角色台词，既锻炼了想象和表达能力，也让内心的想法通过戏剧形式呈现。通过角色扮演，将委屈、焦虑等情绪融入剧情中释放，在表演中宣泄情绪，同时理解情绪产生的原因。漫画作品展巧妙地传播心理知识，心理摄影展用镜头讲述心灵故事，看展板前沉思的少年背影，交流中会心的舒展笑靥，成长的烦恼不知不觉消散了。心理游园六大心理主题，28个心理互动游戏，为每个孩子构建了释放天性的心理乐园。游园时尽情放松身心，烦恼受冻，吞吐着匿名倾诉，绘画手工创作展示着成长中的难忘时刻。这些弥漫着希望与爱意的空间，如和煦的清风， 让心灵自由。

由生长成向阳的花朵，绽放出生命的美丽。唯有心中藏大爱，眼底含光芒的教师，方能引领学生在成长路上

0: 中沉淀，以更丰盈的精神状态滋养学生的心灵沃土。家校合作是学校心理健康教育的重要支撑，学校通过开展亲子沙龙、家庭心理辅导等活动，让教育理念同步化。心理教师还经常会与家长一对一沟通，解答家庭教育中的心理困惑，如亲子冲突、情绪管理等，避免因家庭教育焦虑传导给孩子，从源头优化了学生的成长环境。学校公众号定期推出心理健康教育文章，帮助家长更好地了解孩子的心理，并邀请家庭教育指导师开设主题讲座，通过专业的知识分享与实践指导，为构建和谐融洽的亲子关系注入强劲动力，助力家长与孩子在沟通与理解中搭建心灵桥梁。
1: 在我和孩子的沟通当中，我感受到他们的身心会非常的放松，他会在这样的一个环境里被老师爱无条件的接纳、包容、尊重，他们会感受到哦，我是可以的，我是能做到的，所以呢，他们会在很放松的环境下成长，我觉得太幸运了。
0: 教育是点亮未来的火炬，育人是守护初心的旅程，以光为引，向心而行，这是惠灵路小学的育人初心，也是老师们对每个孩子的成长承诺。愿你心中有光，眼里有希望，成为自己的太阳。
2: 心育之路任重道远，但我们坚信，当每个孩子都成为发光体，这些光芒终将汇聚成照亮未来的星河，惠灵路小学的心理教育永远在路上。

青春向党，照亮梦想。欢迎同学们来到浩哥党课。今天我和大家分享的主题是三问三答南昌起义。首先让我们一起来听一听浩哥一举为了谁

中唱道：谁最美，谁最累，我的乡亲，我的战友，我的兄弟姐妹。这首歌曲讴歌了解放军战士在1998年抗洪救灾中奋不顾身、不怕牺牲的崇高品质。他们不怕苦，不怕累，与人民同呼吸、共命运。人们不禁想问，这样的一支人民子弟兵队伍是怎么样建立起来的？这要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震惊中外的南昌起义说起。提起南昌起义，我们自然会想到三个问题：为什么要发动起义？起义为什么要选择在南昌？为什么要把南昌起义的时间定为建军节？第一个问题，当时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要发动武装起义？我们知道，孙中山先生在世的时候促成了国共两党的第一次合作，那时候的共产党和国民党可算得上是同志加兄弟，共产党员能以个人的身份加入国民党。1925年，孙中山先生因病去世，但两党的合作并没有因此终止，后面还联合发起过北伐战争。然而，随着北伐战争的节节胜利，国民党元老汪精卫和国民党后起之秀蒋介石开始争夺权力。到了1927年初，两人分别在南京和武汉各自成立了政府，国民党分裂成了两派。在国民党闹分裂的时候，共产党却在不断的发展壮大，这引起了国民党的恐惧和敌视。蒋介石和汪精卫先后对曾经的同志加兄弟举起了屠刀。4月12日，蒋介石在上海发动412反革命政变，屠杀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7月15日，汪精卫在武汉发动715反革命政变，公开同共产党决裂。据不完全统计，从1927年上半年到1928年上半年，死于国民党屠刀之下的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达31万之多，其中中共党员达2.6万多人。一位外国记者曾这样描述，在中国从19世纪50年代血腥镇压太平军以来，再没有什么事像这次大屠杀一样野蛮和残酷了。面对国民党的大屠杀，在中国革命事业陷入最危险的关头，共产党人认识到必须通过武装暴动建立起自己的军队。正如马克思所说，批判的武器永远代替不了武器的批判。第二个问题，为什么要选择南昌作为起义地点？党中央最初决定在江西九江组织中国共产党掌握和影响的国民革命军的部分力量，重回广东建立新的革命根据地。但后来情况有变，根据新的情况，党中央决定在南昌发动起义。7月25日，党中央决定派周恩来奔赴南昌，组成一个前敌委员会，全面组织和领导起义。前敌委员会将起义的时间定在了8月1日凌晨，起义部队共20000余人。由于敌我着装相同，再加上夜黑风高，伸手不见五指，为了避免出现队伍调动混乱、误伤战友，起义军战士统一在脖子上系上红领巾，在左臂上绑上白毛巾，在马灯和手电筒的玻璃上贴上红十字，并以河山统一为联。

联络口令。随着三声信号枪响，起义军向驻守南昌城的敌人发起了猛攻，尖锐的枪声此起彼伏，炮火硝烟弥漫在整个南昌城的夜空。攻打敌军总指挥部是南昌起义打得最为激烈、最为关键的一场战斗。敌人在南昌的总指挥部设在张江路口的翻台衙门，这里驻有敌人的一个警卫团，战斗力强，是起义军重点进攻的地方，并由贺龙、刘伯承亲自指挥第二十军第一师发动攻击。由于叛徒告密，敌人事先有所准备，在通往指挥部的制高点鼓楼上建立起了机枪火力点，居高临下封锁了起义军的进攻路线。贺龙、刘伯承激励起义军用梯子爬上楼顶，与鼓楼上的敌人交火，鼓楼终于被夺下，成为起义军的火力制高点，迫使敌人从街道向指挥部大门退缩。经过近三个小时的激战，敌警备团全部缴械投降，起义军占领了敌军总指挥部。由于准备充分，天亮前基本结束了所有战斗，全歼敌人3000余名，南昌城迎来了新的一天的曙光。第三个问题，为什么要把南昌起义的日子当成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建军节？习近平总书记曾说，南昌起义连同秋收起义、广州起义以及其他许多地区的武装起义，标志着中国共产党领导革命战争、创建人民军队的开始，开启了中国革命新纪元。南昌起义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在全党和全国人民面前树立起了一面革命武装斗争的旗帜，标志着中国共产党独立领导革命战争、创建人民军队和武装夺取政权的开始。南昌起义的主要领导后来也成为了共产党领导的军事力量的绝对骨干。在1955年共和国授衔的时候，人们发现有6位元帅、3位大将、4位上将是从南昌起义走出来的。南昌起义犹如一捧火种，先后点亮了井冈山和延安，形成了燎原之势，最终照亮了整个新中国。感谢同学们的收看，我们下次课再见。

0: 小朋友们，我们开始上课了。今天我给你们带来一个新的故事。
1: 这是赫娜从事幼儿教师的第八年，作为教育工作战线的一员老兵，每天的工作内容也是成为习以为常的小事。对她来说，这是一份普通的工作。从早晨孩子们踏进校园，在一声声亲切的问候中，贺老师也开始了新一天的工作，检查记录孩子们每天的身体状态，和家长对孩子最近的表现做简单的沟通，也提醒家长最近的天气情况，给孩子适当加减衣物。在教育上，本着个性化教育理念，结合班上每个孩子的年龄特点和个体差异，制定班级教育工作计划，有计划有秩序地组织实施开展各类教育活动。贺老师喜欢研读各种故事绘本，为孩子带来各式奇幻有趣的故事情节，孩子会在故事中提升表达能力、想象力等等，让孩子在故事中成长是贺老师所提倡的。
2: 令我印象深刻的是，有一天我请假了，第二天我回来的时候，孩子们都会非常关心我去了哪里。这个时候瞬间让我明白，老师和孩子之间的情感和年龄大小无关。我觉得爱是相互的，所以老师是影响孩子的最好的榜样。如果教育是用一种颜色来表示，我认为是红色，因为教育是一份任重而道远的事业，所以一定要有足够的热情和爱心，所以我觉得红色最能表达它。
1: 贺老师这份普通的工作在平凡中透露着伟大，就是因为有像贺老师这样无私付出的教师，儿童教育事业才能蓬勃向上，拥有无限朝气。幼儿教师是美的耕耘者，美的播种者，是他们用美的阳光普照，用美的雨露滋润孩子的心田，才能绿草如茵，繁花似锦。

同学们，大家好，欢迎来到思政教育广东行，听书记校长讲信仰栏目。今天我们来到中国制造业名城东莞，走进美丽的东莞市机电工程学校，一起来感受这里党建工作的创新。下面请观看宣传片，在党旗下办人民满意的职业教育，东莞市机电工程学校党建工作纪实。

潮平两岸阔，风正一帆悬。地处莲花山下珠江口边，粤港澳大湾区中心地带的东莞市机电工程学校，是一所闻名遐迩的国家级重点中等职业学校。学校党总支秉承德技双高的办学理念，以立德树人作为根本任务，创新开展党建引领品牌建设和党建融合工程建设，努力在党旗下办人民满意的职业教育。学校创新实践渠道，开展党建引领品牌建设，学生成长识字箴言、党员巡讲课以校本教材，18岁前养成受用一生的好习惯为基础，面向高一学生开展。通过我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代言等活动，培养学生良好行为习惯。浩歌中华党员巡讲课以校本教材浩歌中华为依托，面向高二学生开展。通过设立爱国主义教育实验班，引导学生怀爱国之心，扬报国之情，树报国之志。浩歌党魂党员巡讲课以校本教材浩歌党魂为基础，面向高三学生开展。通过讲授党史党情，让有信仰的人讲信仰，传承红色基因，培养学生敢党恩、听党话、跟党走的意识。学校创新工作载体，开展党建融合工程建设。学校运用战役思政500秒微课程，对学生开展理想信念教育。通过开展大讨论、大学习、大践行等活动，将党建融入做四有好老师、师德建设中。学校成立家长党员代表工作室，让家长参与家校共育工作，引领学生扣好人生第一粒扣子，走好人生路。学校创建党员先锋示范岗，开展亮身份活动，以领导干部过硬作风带动师德师风，以严谨教风促进学风，以优良作风、教风、学风铸就良好校风。学校参与广东特色、全国水平、引领改革的高水平中职学校建设，突出办学优势，强化教学特色，提高综合竞争力，提升服务经济社会发展的水平。学校拓展阵地，建办人民满意的职业教育党建成果展示厅、中国共产党建党成就展和爱国主义教育国旗广场，营造浓厚的党建文化氛围。数载春华秋实，付出终有回报。学校获评全国中等职业学校、德育工作先进集体、中宣部全国基层思想政治工作创新典型100强。教育部首批一校一案落实中小学德育工作指南典型案例，广东省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示范点，东莞市基层党建双标工程示范点，获国家教学成果奖2项，广东省教育教学成果奖3项。学校党总支书记曹永浩入选广东省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重大典型，荣膺南粤楷模称号。2019年，曹永浩书记作为全国中职学校的唯一代表，出席教育部贯彻落实总书记318重要讲话精神座谈会。2020年疫情防控期间，曹永浩书记主讲的《战役思政500秒》引发社会强烈反响，成为网红思政课。学校党建品牌活动广受好评。教育部曾以专篇简报的形式刊登《学生成长识字箴言》《党员巡讲课》，全国人大职业教育法修改专题调研组对《浩歌党魂》《党员巡讲课》大加赞赏。展望未来，使命与梦想交织，情怀与责任碰撞，站在新起点，面对新时代、新要求，学校党总支将不忘教育初心，牢记育人使命，抓住机遇，迎接挑战，努力展现新作为。

0: 奋力谱写新篇章。
1: 东莞市机电工程学校党建工作经验中有这样一句话：教育学生成为有信仰的人。接下来，让我们再来听一听中国好人、南粤楷模、学校党总支书记曹永浩校长讲述的信仰的力量。
2: 欢迎同学们来到听书记校长讲信仰，我是东莞市机电工程学校校长曹永浩。今天我和大家分享的主题是信仰的力量。在小时候，同学们大多数都玩过超人玩具，长大之后的你们会发现自己崇拜的不是超人玩具，而是梦想着自己能拥有超人般的神奇力量。那么这种超人的力量在现实生活中存在吗？答案是两个字：存在。这种超人的力量来自信仰，是共产主义信仰。今天让我来给同学们分享三个优秀共产党员的故事，一起来感悟信仰的力量。有一名共产党员叫江竹君，大家亲切地叫他江姐。生前负责组织重庆大中学校的学生与国民党反动派进行斗争。1948年，由于叛徒出卖，江姐不幸被捕，关押在重庆扎纸洞监狱。在监狱里，江姐受尽国民党军统特务的各种酷刑，老虎凳、带刺的钢鞭、鞭刑，甚至竹签钉手指。同学们，你们如果不小心让一根小刺刺进了小指头，都会觉得特别难受。特务们可是将竹签硬生生地钉进江姐的10个指头，那钻心的疼痛让人想起来就不寒而栗，其他酷刑就更不用说了。然而江姐坚贞不屈，选择用生命来捍卫信仰。竹签子是竹子做的，共产党员的意志是钢铁铸成的。半个多世纪过去了，江姐这句铁骨铮铮的话语至今荡气回肠。是什么让一个28岁的弱女子的话语跨越时空？是信仰，是共产主义信仰赋予江姐以血肉之躯战胜竹签子的钢铁意志。还有一名共产党员叫孔繁生，生前担任西藏阿里地委书记。有一次，孔繁生看到一个藏族老人的鞋破了，脚被冻得又红又肿，他心疼地把老人的双脚抱在怀里，用体温去捂热老人冻伤的脚。后来有人问老人：孔书记对您是不是像亲生儿子一样好？老人回答道：不，他是我的再生父母。还有一次，遇到一名老人肺病发作，浓痰堵住了喉咙，孔繁生将胶管伸进老人嘴里，将痰一口一口地吸出来。无论走到哪，只要看见有困难的人，他总是掏掏衣袋，有多少钱就给多少钱。为了抚养3名在地震灾区收养的藏族孤儿，他竟偷偷地跑到西藏军区总医院，先后3次献血来换取这3个孤儿的生活费。孔繁生用实际行动践行着他自己在入党志愿书上写下的：为了党，为了人民，上刀山下火海也在所不惜的誓言。他说，只要看见藏区的老人，我就想起了自己的母亲；只要看见藏区的孩子，我就想起了自己的儿女。 孔繁生之所以能够做到胸有大爱，

0: 做到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是因为他心中有着信仰。用他自己的话来说，那就是一个共产党员的最高境界，就是爱人民。最后讲一名年轻共产党员的故事，他叫朱海秀，是中山大学附属第三医院内科 ICU 护士。2020年春天，在得知湖北因新冠肺炎疫情严重而急需救援时，这个年仅23岁的小姑娘竟瞒着家人跟随广东医疗队支援武汉市汉口医院。她坦言自己到武汉支援前是害怕的，但想到国家需要，她就报名了。到了武汉以后，她不敢给家人打电话，原因是怕自己哭的时候泪水会弄花护目镜，耽误工作。由于长期佩戴口罩和护目镜，她脸上都出现了压疮和压痕。由于防护服短缺，她平生第一次穿上了成人纸尿裤。由于工作太累，她习惯什么姿势都能熟睡。2003年的非典，90后是父辈重点保护的对象。17年后的今天，他们已经学会去保护那些曾经保护过他们的人。曾经是你，今天是我，这是一个个90后中国年轻共产党员的响亮回答。他们不畏艰难，甘于奉献，将个人成长融于祖国和人民的事业之中，诠释着年轻一代共产党员的真情真意和真爱。德国哲学家康德曾说，世界上最让我们震撼的是头顶上的星空和心中的道德。对于共产党人来说，头顶上的星空是共产主义信仰，心中的道德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如果说江姐为共产主义的信仰绘就了生命的底色，孔繁生为共产主义的信仰构筑了精神的高地，那么朱海秀等年轻的共产党人则是为了共产主义信仰而焕发出青春的力量。因为有信仰，江姐能够超越身体的极限，承受常人难以忍受的痛苦。因为有信仰，孔繁生能够升华精神的境界，把别人的孩子和父母当作自己的孩子和父母。因为有信仰，朱海秀能够克服内心的恐惧，在祖国和人民需要时挺身而出。习近平总书记说，人民有信仰，国家有力量，民族有希望。同学们，让我们的青春与信仰同行，拥有人生中最有力量的青春。谢谢同学们的收看，再见。
1: 曹校长用3个党员的故事为我们讲述了忠贞不屈、热爱人民、甘于奉献的忠诚信仰，分享了最有力量的青春就是有信仰的青春故事，让我们为之深深震撼。同学们，本期节目到此结束，让我们下期再见。

高州的白话就是源自古越人的李老议员。第98讲将继续为大家介绍与竹有关的动词之例，欢迎收听收看。这一讲先为大家介绍一个墩字，墩字是竹字边做个墩，多印就墩。墩呢，我哋高州话讲猛地往下放，着地力度好重。比如讲易碎嘅物品，物墩，即系讲你容易打碎嘅物品，你要轻放，冇咁用力。把钢铃往下一墩，嗰啲举重钢铃，举完之后。把举钢铃往地下一墩就一甩，墩甩就跌倒甩物。接着同大家介绍一个突字，突字就多入，突嘅切音，亦可以读佢作跌字 ，call 铁就跌，两种音都有得读。它字是从足从失，失的意思为错过，足与失联合起来表示走下台阶时因错过一级台阶而使身体失去重心失落去，本意是失足失倒。一读它做失，比如说失交失倒，失失撞撞，走路不稳，东歪西倒。二读佢做跌，就下降低落，比如讲跌落系降落，水位下跌，水位下降，跌价咗啲价格跌落来咗。第三个，比如佢系失足，只犯咗过失，跌足。成终生痕，就失足成了终生的痕。跌眼镜，估计错误，走了眼。同大家再介绍一个我们高州常用的与竹有关的动词，是差。竹字边做阿差，你的差。差呢是踩和踏的意思。比如说差踏是踩踏。乱差是乱踩，高佬搭跤差得远，就高个子跌跤失得好远。仲同大家介绍一个与竹有关的高州用词，踢。高州音读施舍就踢，广州音读踏。第一，佢本意是拖着孩子。比如说踢鞋，踢拉只鞋套在脚尖上的行走，踢脚在前边安上有耳的无帮的木板鞋，木脚踢脚，也可以说它做动词来走，比如说踢来踢去就踱来踱去。亦可以讲佢系象声词，比如讲佢走路踢踢声，就系只象声词。仲有一个与竹有关嘅好有特色嘅高州动词，就撩啰嗦，就撩嘅撮音，意思系好迅速咁走，偷偷地走开。第一个含义就溜走，比如开溜就偷偷地跑开，溜身就脱身溜走。第二个呢，还有一种大步地跨咁个含义，比如佢溜开长腿向厨房跑去，迈开长腿向厨房跑去搵食。

0: 呢一讲为大家介绍咗与足有关嘅动词之例，下一讲将继续为大家介绍与足有关嘅动词之五，欢迎继续收听收看。
1: 上课。请坐。
2: 谢谢老师。
1: 孩子们，过去我们一起去探访了红树林自然保护区，我们在那里记录了许多自己观察到的动物和植物。还记得那里的植物生活在什么环境里吗？请你来说。
3: 它生活在就是海岸那里，然后之前那个有一个叫邓巴的地区，就是因为他躲过了一次海啸。
1: 哇塞，你不仅知道他生活的地方，还知道他能帮助人抵御海啸，你的社会实践阅历真丰富。请坐啊。他生活在海岸边，对不对？海岸边主要是有什么？
4: 海沙、
5: 海泥沙
1: 啊。海泥沙，对，有泥沙，有海，有土，这就是他们生活的地方。既然有海，他们的水就会比较咸。那红树植物它们居然能在这咸咸的海里生活，普通植物可以吗？
4: 不可以。
1: 有没有觉得可以的？啊，都觉得不可以。那易老师也很好奇，所以我用我们家的小绿萝做了一个小实验。孩子们你看，它们此刻就生活在我们深圳湾海边的海水里面，它发生了什么？请你来说。
6: 它的叶子都枯萎了。
1: 你看到有一片叶子黄黄的开始枯萎了啊、嗯？是的，它在这个海水里生活了大约四天左右，就已经有一片树叶枯萎了。那为什么红树植物可以在海水里生长呢？
3: 红树植物的叶片是可以眯眼的，所以它生活在海水里的话，那个眼睛会从它的眼线里面产出，然后呢叶子掉落了，眼就脱落了。
1: 哇，看来你去社会实践的时候做了非常认真的笔记。你再补充。
7: 有一些红树植物可以在一开始就聚盐。
1: 哦，一开始就聚盐，那说明它可能经过了某种结构，是吗？哦，好的，那待会儿我们一起再深入的了解一下啊。好，同学们，你们提到了很多啊，我看到后面也有同学想回答。
8: 红树植物有一个特殊的本领是胎生，它可以让它的种子随海飘落，然后扎根发芽。
1: 哦，胎生也就是在树上就先发育好了。嗯，对对，就是好，谢谢你啊。好，同学们，你们刚才提到了红树植物有许许多多的本领，其中最主要的三个，首先是它会
4: 密盐。
1: 哦，密盐，从哪里密盐？
4: 叶
1: 片上啊。它还会
4: 胎生，
1: 以及刚才有同学说它会聚盐，那可能他已经了解到了它的聚盐跟它有一个部分非常的相关。哎，跟它的根部有关，待会儿我们也会提到啊。那这些都是我们在前期探索当中已经通过社会实践了解到的一些粗浅的知识。回来后，同学们还对于自己想研究的问题提了出来，通过老师把它放到 AI 里面进行简单的数据整理，我们发现大部分同学更想去探究哪一个呢？啊，20%红树的排盐机制。那今天我们就先来探究一下红树的排盐机制，剩下的部分我们在后面的课程一一去探索，好不好？
4: 好。
1: 那么想要探究它的密盐，就一定跟植物的什么部位会有关呢？
4: 根系叶片。
1: 哦，同学们都提到了两个非常关键的植物的部位。那今天我看到不少同学都带来了自己家楼下捡到的普通叶片， 以及还有我们当时去红树林自然保护区捡到的白骨壤掉落在地上的叶片，那我们就来对比看看它们的叶片有什么区别吧。还记得我们有哪些科学观察方法吗？我想对比观察能用到什么呢？我想请后面的同学来回答，这位女生。
3: 我们可以用显微镜，可以用显微镜去放大它的表面，去观察
1: 内部的一些，
3: 的一些结构。
1: 结构非常好，你用到一个很高级的词汇啊，谢谢你。还有吗？除了用显微镜，请你来。
6: 我们可以通过叶子的柔软度来判断它的外貌还有不一样的地方。
1: 哦，柔软度你靠什么感受到的？
6: 手。
1: 手，那你得去摸一摸，对不对？啊，那除了摸一摸还有什么？除了用手来摸，还可以用
2: 鼻子来闻，
1: 还有呢？眼睛可以用来看。对，我们从一年级就一直学习科学观察方法。那接下来我们就用上我们的科学观察方法及显微镜，两分钟自己安静地对比观察一下两种叶片的异同，请开始。

0: 如果你离得太远的话，聚焦就很难稳稳的聚焦清楚。
1: 对，
0: 所以把它平放在桌面。

0: 以观察到白色点，是不是？嗯，这就是它叶片内部结构的一种特点，待会可以分享啊。好，有不少同学都已经对比观察好了，那你想一想，他们俩有什么不同点？有什么共同点？你的叶片标本你看到吗？好，有些孩子还舍不得放下你的叶片啊。好了，那我们的观察时间就到这里了，请同学们安静有序地摆放好我们的观察材料和工具。孩子们，你们真是能动能静啊。那现在我就要请同学来分享一下了，我迫不及待想听听你看到了什么。好，请你来。
1: 我发现那个叶子上有很白鼓掌的叶子上有很多一些小洞一样的东西，然后那个小洞上面有一些眼睛。
0: 哦，为什么你觉得它是眼睛？
1: 因为它就是有点就是有点透明，然后在那闪光。
0: 哦，对，亮是不是？ 嗯，感觉这个光一照就反射到你眼里了，你是很会推理啊。好，那请你来。
2: 我和我旁边这位女生的来做了对比，她的叶子的眼睛更多，而我的叶子上的眼睛更大。
0: 啊，是普通叶片还是白骨壤叶片？
2: 白骨壤叶片。
0: 哦，所以说相同的白骨壤叶片上也会有差别，是吗？
2: 嗯。
0: 哦，你们俩还之间做了对比，非常好。啊，你有补充？
3: 就是我发现白骨壤叶片正反面它都会有眼睛。
0: 正反面都有，
3: 对，但是正面的就比较少一点，但是呢，正面的眼睛比较大一点，然后反面就是更多，但是就比较小。
0: 嗯，好，那这里易老师就要来补充一些科学小知识了。来，同学们请看这里，刚才同学们都提到，我感觉在显微镜中看到了眼睛，对不对？啊，那你有没有想过眼睛是从哪里分泌出来的？啊，有的同学

0: 外了解过，就是从沿线是的。那这个沿线呢，对于白骨壤叶片来说，它主要分布于它的背面。所以刚才那位女生提到，她说老师，我看到背面看起来眼睛比较多，那这是科学的，正常的。那正面看到的它可能就不是眼睛了，宝贝们。你知道正面看到的这种亮亮的会是什么吗？嗯，你来说说看。
1: 可能会是呼吸孔。
0: 哦，呼吸的孔，气孔，对不对？
1: 是
0: 的。我们都知道植物需要进行什么作用？
2: 光合。
0: 光合，它需不需要呼吸？也都需要。所以对于植物来说，不管是红树植物还是任意一种植物，它的叶片都一定要有气孔。当然不是所有的植物它都是这样的，大部分植物是如此。那你们有没有摸摸白骨壤的叶片呢？白骨壤的叶片跟普通叶片比起来怎么样？好，请这位男生。
3: 更硬了。
0: 更硬，更厚实，是吗？
1: 对。
0: 摸起来感觉表面怎么样？
3: 嗯，有点厚。
0: 有点厚，哦、嗯，那其实这是因为它里面有一种叫做蜡质层，对，表面上有像打了蜡一样，所以摸起来呀比较厚实。哎，你有什么想法？请你来补充。
1: 我发现白骨壤的叶子中间有一条线下去的，然后呢，普通的叶子就有很多这种，它就不是线下去的，它就是凹凸出来的。
0: 哦，因为我看到这位同学，他很特别，他带的不是跟同学们不一样，他没有带我们家楼下捡到的普通叶片。瞧，他带的这个是什么？对，是叶片的标本。所以你观察白骨壤叶片和你的标本是有区别的，对不对？那我也非常欢迎同学们课间的时候我们用上自己的显微镜去看看叶片做成标本会怎么样，好不好？好，那么现在我们初步了解了白骨壤叶片的结构了。那我这有两幅图，你能快速判断出哪幅是白骨壤叶片吗？
2: 第一张。
0: 哦，左边这张。恭喜你回答对了，它们俩是长得不一样的，对不对？
2: 对。
0: 啊，普通叶片看起来怎么样？很规则，更加光滑一点。那么，为什么红树植物它会需要这样的叶片结构？还有的同学在思考，想想它生活在哪里，会是可能是什么原因呢？好，我喜欢你慢慢举起的小手，说明你开始思考了。
1: 可能是它要分泌盐。
0: 哦，为了要去分泌盐，因为它生活在海水里面。请坐啊，你从分泌盐可以一步一步的推断，你是个很有推断力的孩子。所以它为了适应这里的环境，进化出这种结构。那所有红树植物叶片都有这样的结构吗？不是，开口就说不是。我这有三张照片，你猜猜哪个不是？
2: 第一张。
0: 哎，有不同的想法了。你看，他们都是红树植物吗？你来说说看。
1: 我觉得左边两张不是，因为左边两张上面没有明显的眼睛。
0: 哦，那有不同意见吗？谢谢你的回答啊，老师喜欢敢于发言的孩子。你看，有这么多孩子都敢于发言，太好了。你来说。
4: 我觉得全部都是，因为有些红树植物不会蜜盐。
0: 嗯，你知道有哪些不会蜜盐的红树植物？
4: 木兰和秋茄。
0: 哦，这些都不会。你在去红树林自然保护区的时候看到这两种植物没？哦，没有。请坐下啊。那其实我们去走到红树林自然保护区，我们会看到它那里有非常非常多的秋茄植物啊，可能是你在看的过程中信息量太大，对你已经产生了一点迷惑了。但是你的猜测是正确的，它们仨都是红树植物，分别是白骨壤、秋茄和木兰。但很明显，秋茄和木兰和白骨壤的结构类似吗？不太像。那秋茄和木兰靠什么来生活在海里呢？它们又有什么特殊的本领？
5: 它们的根系很发达，它们的根系从一开始就聚盐了，所以不需要叶子来排盐。
0: 嗯，你真厉害呀，我的天，它们的根系 有一种叫做半透膜的结构，一开始就把这个盐分给
6: 锯掉。
0: 对，我拒绝你，我一开始我就不想让你进来。那无论是根系还是它的叶片，这些结构的进化都说明它在努力的适应这里的环境。红树植物为了适应环境做出的改变是不是很厉害？值不值得我们学习？
6: 值得。
0: 值得。哎呀，为什么说值得呢？你知道我们人类善于改变吗？啊，有人，我听到这边说善于，这边说不太善于，也有没有具体的理由？你认为他不太善于的理由是什么？善于的理由是什么？
7: 我认为他善于，因为人类在野外最开始还是原始人的时候，他们为了保护自身，研究出了什么长矛啊，现在研究出了什么步枪啊，一些东西的，所以我觉得他们善于适应环境，
0: 为了自己的生存，然后去不断进化自己的技能，改变自己。好，谢谢你，看来你是一个博学家啊，读书很多。那么刚才为什么老师要问到人类善不善于改变呢？因为其实红树它也不是一开始就能够顺利的生活在海水里，可是我们现在能看到它在海水里生活的好不好？哎呀，挺好的。那我们人类也是如此，我们发展演变了这么多年，抗击了无数的困难，那我们现在还有困难吗？
6: 没有。
0: 没有啦。机会了，爷爷有的说有，哎，有的同学反应很快，马上保持住了理智。你知道人类现在面临哪些生存困难吗？
6: 战争，
8: 资源
0: ，什么资源？有哪些？
8: 水资源，
0: 还有水资源，还有吗？我们现在开车都开什么车？
8: 有，
0: 鼓励大家去开新能源电车。那我们能源就像您说的资源，对不对？啊，所以我们人类还有很多困难要去抗争呢，要去努力的克服呢。那我们今天学了红树植物的生存的智慧了，我们能借助它的智慧来抗击我们人类的什么困难呢？好，请你来说。
9: 我们可以通过一些装置来改变水资源。
0: 水资源啊，我觉得你的这个想法应该值得大家一个掌声啊，请坐。我看到他眼睛里闪着光呀。我们的人类虽然现在我们生活在深圳，我们看似资源无穷无尽，但我们的中国还有很多很多地方缺水、干旱，稻子长不出来。我们有这么多的水资源，可是97%都是海洋水，没有办法直接利用，所以导致有很多人民都生活在这样的困苦当中。刚才这位同学讲到他想设计一种装置，然后帮助这些地方的人，或者是设计一种装置让我们海里的水能够更多的来被我们使用。那这样的好办法，同学们，我们要怎么来实现它呢？如果现在我们要把海里的水净化出来，我们该怎么做？首先我把这个海水捞出来直接能用了吗？
8: 不能。
0: 不能。哦，那海水里面会有什么？
10: 会有细菌啊，沙，就是一些尘土，还有那个盐。
0: 盐啊，哦，海水主要成分，细菌、尘土，非常好。还有吗？
11: 海水里面有盐，所以说直接喝的话会越喝越渴。
0: 越喝越渴，所以我们要想要使用这种水，应该把盐分
11: 过滤出来。
0: 哦，过滤出来。刚才他提到要把里面的泥沙、石头等等过滤走，现在你说要把盐过滤走，那这两种都过滤走了，这个水可以直接用了不？
8: 不可以。
0: 还不可以？为什么呀？还会有什么？
12: 虽然把泥沙还有盐过滤掉了，但是还剩细菌。因为一般我们从水龙头那里弄出来的不是直接能喝的水，还得煮一煮才能喝。
0: 哦，很明显，我们还有很多看不见的需要我们去消灭的细菌、微生物，这些都是我们需要去思考的，对不对？
8: 对。
0: 我太崇拜你了，你的思维怎么可以这么科学、这么缜密？那我待会儿很期待你的设计。

好不好？哎，那刚才同学们大致说到了，我们需要设计一个能够过滤掉大块的杂质的装置。大块的杂质包括石头呀、泥沙呀。

0: 志主要指那些很明显的一些，比如说塑料袋、石块、泥沙这种的杂质。那第二步，刚才有同学就提到了，要排出里面最咸的那部分，就是排盐。对，那今天我们学了红树植物的排盐有几种方法？没事，直接说，我知道很多同学都
1: 有两种。
0: 两种啊，第一种把植物从把盐给分泌出来，还有一种是对，我一开始就拒绝它。所以你们如果设置装置二的话，可以参考一下这两种方式。当然我们之前在科学里面也学过，我们要稀释出盐分还可以用什么办法，想想我们做过的科学小实验。没事说吧。
1: 烧水
0: 哦，直接
1: 蒸发，
0: 对，蒸发也可以把里面的盐分吸出来。那么同学们有了这两步之后的水可以直接用吗？刚才那位同学还补充了，还会有一些我们看不见的细菌烧开，烧开之后可以喝，是不是？那我们的水只能用来喝吗？好，请你来补充。
2: 我们还没在傍晚上的时候还没用完的水可以用来浇花洗东西
0: 啊。你是一个很节水的宝贝啊。那这我们设置出来的装置除了可以生活上的用水，还有什么可以用的地方吗？
3: 可以用来灌溉农田，
0: 灌溉田地。嗯，你是一个心有大爱的孩子。还有吗？好，请你说。
4: 可以给贫困，就是没有水的一些人，
0: 没有水的贫困地区的人们来使用。谢谢你们。那我觉得你们这些应用方向都是特别好的一种方向，希望待会儿你在考虑收集水和应用水的过程中能够充分的将你的智慧融合进去。那我们现在想要去设计装置了，怎么样的什么样的装置会是一种好的装置呢？我们分别来看看过滤杂质的装置，它要满足哪些条件，它就是一个哎，这个装置还不错，我可以使用。请你说。
5: 可以把一些大的物体给排出来的，然后呢可以把细菌这些细菌和水盐这些东西给输送出来。
0: 对，输送出来，
5: 再到那个装置二，再就是排出盐分，然后装置三就是那个消除细菌，然后就可以饮用。
0: 哦，你考虑在装置三这一步消除细菌。好，谢谢你。哎，我注意到了，你刚才说第一个杂质一定要能够把这些杂质排出去，对不对？哦，所以很重要的一点，你这个设计出来的装置可不可行啊？有没有效的能够把这些排出去呢？这一点很关键啊。还有吗？
6: 还有要耐用，
0: 耐用非常好。
7: 要不然你用两天，然后它就坏了，然后呢又得换一个，然后换一个之后又两天就得坏了。
0: 所以你既要便于操作，又要耐用，所以这就考验你设计的用料用材了啊！你们现在已经成为了设计的小主人，来，小主人。
8: 需要一些材料，如果没有材料就做不了了。
0: 嗯，你的选材重不重要？
8: 嗯，
0: 也很重要，所以在设计的时候可以考虑。同学们，你们比易老师考虑的还要周到，看来我的这些评价维度啊都囊括不了你们刚才的想法了。当然也有个别没有提到的，比如说排出盐分里面，你们可能需要去测一测脱盐的效率如何。你出来的水直接能够用了吗？它真的是淡水吗？你可能需要一个测试的装置， OK 吗？啊，以及我们在收集应用的部分，很多同学都提到的去菌安全，你究竟用什么方式来保障它的去菌安全？好，有想法待会留到你的设计中，好不好？好，那么科学家们啊，他们也在这个过程中跟我们一样，从设计到实践，通过不断的实践检验再去改进自己的设计，所以他们会有非常清晰的非常可实行的一个流程装置。那待会儿你们的设计一定会比他们更加的丰富。今天我们大胆的展开想象的翅膀进行创意设计，待会儿就请同学们两人负责一个装置， 商量好之后，就将你的设计稿绘制下来，在时间到达之前，你们需要去模拟。

0: 一下你们的介绍，尽可能把自己的想法说清楚，好不好？
1: 好。
0: 那么我们的设计时间给大家10分钟，好吗？
1: 好。
0: 那桌面上有供每个装置来绘制的用纸，请同学们现在小组分工，开始商量。盐分之后的水用到哪里？你要怎么把排出盐分的水收集一下？对，你这里只需要画这一个装置的，就可以。啊，可以啊！你想分几个分支，然后他们要去到哪里？这个想法特别好啊！两个半透膜在哪？双重保险是吧？这个火在上面烧啊，那它上面烧的话，就是靠空气的热量，然后把它给弄得滚烫是吗？ 哇，你们也充分的考虑到了它的连接呢，太棒了。你们想三个组一起上是不是？好，我们这节课的时间可能有限啊，但是我非常非常喜欢你们的设计，回头易老师把你们的设计全部拍成视频好不好？

0: 易老师看到了每个小组的设计，每个人的设计都特别的精彩。但是我们的课堂时间有限，我们接下来请几个小组上来介绍一下。在开始介绍之前呢，易老师今天带来了一位进入我们课堂的神秘嘉宾，他是洪博士。知道看他头发很红就知道是洪博士是吧？他知道洪博士还有一个原因，我们听听看。哎，一下被你猜到了啊、嗯！
1: 我是洪博士，我对红树植物有很深的研究。听说你今天研究了红树林植物的密言和聚言的奥秘，还想到借助这个原理来帮助人类淡化海水。接下来我就来听听你们介绍了。
0: 洪博士也迫不及待听你们的介绍了。那接下来我们就有请第一幅的作者。
2: 大家好，我们是第四小组，这是我们的作品装置一。首先呢，海水会从这个过滤网流到这里，流到这个系统里，然后呢，这个系统会把所有的水就会流到这里，然后呢，细菌就是这些都是细菌，还有泥沙，然后呢，它就会流到这个管道，然后被这个火焰给烧死，然后呢，继续流到这个大装置里。
3: 然后这里的一些黑黑的东西是盐，然后这里有一个电池，就是支持整一个系统，然后这个盐，这里海水就会从这个管道被吸进去。以上是我们的分享，谢谢大家。
0: 谢谢这个小组的分享，我想请同学们来点评一下，你觉得他们的设计怎么样？我们刚才都一起制作了这个评价的要点了，来，请你来说一说。
4: 我认为这个设计非常棒，因为呢，它这个有非常多的部位，可以考虑到了很多需要注意的细节。
0: 嗯，也就是说，你的部位指的是装置内部有不同的结构，去支撑它完成每一部分的操作和过滤，对吗？好，谢谢你的点评啊，你是一个很懂得欣赏别人的小女孩。
5: 我认为你们可以安装一个管道，将海水输送过来的管道给画出来。
0: 哦，就是在前面那一步，海水是如何从大海里
5: 流到这个过滤网里。
0: 哦，对于他这个建议你们有什么想法吗？
3: 这个我们本身是就是建在海里的，然后他们会自动就是往里面涌来的。
0: 哦，他们的装置准备直接建在海里，很高级哦。那么这个小组的设计在你们的指导下，我相信他接下来会把它做得更加完善。我们先谢谢这个小组好不好？接下来我们有请装置二的小组，看看他们是怎么排出盐分的。

0: 大家好，我们组的作品刚好是上一个那个装置一的后续装置二，我们是一个组的。他在前面将水以水过滤，将杂质过滤好，然后来到这里之后呢，首先会被旁边的导热管，然后把它加热成水蒸气，上面还有一个导冷板，会将水蒸气再次变成水滴，然后盐分呢，就到时候在导热板的影响下呢，就会干在这里。当导冷板将水蒸气变成水时，会带走一部分盐分来到这里。这里呢，首先这里有干冰，然后水来到干冰这里之后呢，就会大部分呢都会而水蒸气变成水会带走一些盐分，刚好在带走的过程中呢，也会被这旁边一些的导热板给加热，把里面的部分的盐分再次把它凝结到这里的墙壁这里，然后经过干冰再次把这个水蒸气变成水，加过这个导热板，将它简易的把里面的一些少部分的细菌给蒸掉，变成热水，再去到下一个装置三那里。
1: 那接下来我们听听看洪博士是怎么点评的吧。
2: 好的地方，设计了较为复杂且连贯的流程，多步骤对海水进行处理，层层递进地去除盐分和细菌，既利用加热蒸发冷凝，又通过导热板和干冰辅助，一定程度上体现了拖延效率和对科学方法的运用。建议原理运用上还可深度关联红树植物原理，比如参照红树聚盐机制，在导热管加热前添加模拟红树细胞筛选盐分的结构，阻挡盐分进入蒸发环节，进一步提高拖延效率，让产出水更符合淡水标准。
1: 听了洪博士的点评，你觉得怎么样？
0: 觉得洪博士点评的很好，因为确实在变成水蒸气之后，它也不一定能直接落到这下面，所以还要用导冷板把它变成水，但是也会带走一部分盐分，所以这个就是一些缺陷。
1: 天哪，这个宝贝它既能够善用洪博士对他的点评改进自己的装置，在易老师认为你们的装置已经这么高大上，而且考虑的这么全面的情况下，还能善于去提高自己，我想再次把掌声送给你。谢谢。但其实易老师觉得呢，洪博士他给的建议虽然很好，你有没有发现他都聚焦于什么？红树植物，对，但是其实我们的同学们的思维是没有受到红树限制的。我也看到有的小组用到了红树的密盐或者聚盐的特点，你们设置一些半透膜，它同样是在聚盐，对不对？所以我们的方法有无数种，那么大胆发挥你们的想象，这让易老师在这个课堂上感觉看到了更多的希望啊！那最后我们要走入装置三的介绍了。装置三的小组，请问你们在哪里？
3: 大家好，我们是第五小组，装置三。首先，咱们是沿着装置二，装置二已经把盐排出来了，然后咱们用排出盐的水，吸出水分，然后把水里面的病毒给排出来，水滴落就进入综合装置，
4: 而综合装置会再进一步检验它的病菌以及盐分以及沙土，并且它的水分就会从这个管道里流在这个地方，并然后在这里再一步净化，在这里再落出来，剩余的病毒会往上走，根据这个管道一直往上走，后面病毒、盐和沙土都会有各自的搜集地方。这是我们的讲解，谢谢大家。
1: 同学们，刚才你们的介绍真是太精彩了。今天我看到，无论是哪个小组，都有非常精彩和富有创意的作品呈现，虽然还有很多小组没有进行介绍， 但是你们的作品，易老师会将它一一的展览在我们的教室中，我们在课间，我们在课后，还可以互相去支持。

0: 去了解，然后去提意见，我们一起来探讨怎么样我们的这样装置更好，好不好？
1: 好。
0: 同学们，红树植物用了千百年的时间进化出了他们的生存智慧，而我们的袁隆平爷爷也是这样，在盐碱地里种出了适合全世界人类来吃的粮食。过去半年，易老师在红树林自然保护区有幸捡到了一棵小小的红树植物，那么你猜它能在普通的土壤中生存吗？
2: 能。
0: 也有同学说不能。那我们可以看到它发芽了，今天易老师也将这棵红树植物带到了现场，这是它生长了五个月的样子，看呀，它已经长得越来越茁壮。我们每个人都可以是一棵小小的红树，在我们掉落到不合时宜的环境中时，靠自己的努力成为更好的自己。今天我们的探究到这里就结束了，期待下一次我们继续启程。下课。
2: 起。老师再见。
0: 同学们再见。

青春向党，照亮梦想。欢迎同学们来到浩哥党课。今天我和大家分享的主题是解密小米加步枪是如何打赢飞机大炮的。首先让我们一起来听一听浩哥一曲《荣华》。

荣华这首歌是电影《小花》的插曲，伴随着荣华的音乐，我们看到的是解放战争时期的一个场景，巍峨的高山，陡峭的石梯，一男一女抬着担架正沿着石梯往上走。由于坡度太陡，担架上负伤的解放军战士随时会有滑落下来的危险。在前面抬担架的游击队队长何翠姑毫不犹豫地跪了下来，用双手和膝盖沿着石梯向上爬行，一级、两级、三级。何翠姑的膝盖早已血肉模糊，石梯上留下了一滩滩的血迹。

当爬到山顶，看到远处的太阳，何翠姑疲惫的脸上充满着欣慰与希望。这一幕曾打动了无数观众的心，因为它深刻地演绎了解放战争时期深厚的军民鱼水情。解放战争的胜利堪称人类战争史上的奇迹。是什么样的力量可以让共产党的小米加步枪打赢国民党的飞机大炮呢？是三种力量，一是信仰的力量，二是民心的力量，三是纪律的力量。首先，解放战争的胜利是为人民而战的信仰的胜利。1946年3月，美国总统特使马歇尔访问延安，他的随行记者这样描述了共产党的政治中枢：在延安，党的干部工作时间很长，吃的又很差，冬天还把一日三餐减为一日两餐，吃的主要是小米和青菜。在延安听到的最多的一个词就是人民，它既代表着一种极深的感情，也代表着一种最终的信念。1948年5月25日，东北解放军11纵队打响了隆化攻坚战，董存瑞是11纵队32师96团2营6连6班的班长，也是爆破组的组长。战斗开始后，他带领战友们接连炸毁了4座炮楼、5座碉堡，顺利完成了任务。连队随即发起冲锋。就在这时，一座横跨在汉河上的桥形碉堡里突然射出子弹，阻挡了部队前进的道路。在这关键时刻，董存瑞挺身而出，向连长请战：“我是共产党员，请准许我去。”说完，毅然抱起炸药包冲向暗堡。由于桥形暗堡距离地面超过了身高，两头桥台又无法放置炸药包，在这危急关头，只见董存瑞毫不犹豫地用左手托起炸药包，右手拉开导火索，大声呼喊：“为了新中国，冲啊！”董存瑞用自己的生命和信仰将暗堡炸毁，开辟了部队胜利前进的道路，年仅19岁。其次，解放战争的胜利是人心所向的民心的胜利。1946年，国民党军队占领了嘉县，如果不把嘉县打下来，那国民党的军队就会深入西北解放区。但是真正要打的话，手中又没有粮食。最后毛泽东决定亲自筹粮，交代嘉县想办法准备3天的粮食。第一天，全县的老百姓把自己的口粮全部拿了出来，供解放军吃了1天。第二天，老乡们把地里的所有的青苗都割了，又供解放军吃了1天。最后一天，他们把村里的羊和驴都杀了，部队又维持了1天，在第3天时终于把嘉县打了下来。1947年5月12日，孟良崮战役开始的前一天，沂南县马木池村妇救会会长李桂芳突然接到通知，5个小时之内在汶河上架一座桥。没有男丁，没有技术，没有材料，怎么办呢？当天细雨蒙蒙，32位妇女肩扛门板，站在齐腰深的冰冷的汶河水中，用柔弱之躯快速搭起了一座20多米长的人桥。1分钟、2分钟，整整1个小时，1个战士、2个战士，整整1支部队，他们用柔弱而刚强的肩膀为解放军战士撑起了渡河杀敌的钢桥。

正是中国共产党所具有的人心所向的优势，大大抵消了国民党军队在战争初期的装备的优势，甚至推翻了正统军事攻势的因素，成为军事攻势里巨大的未知数。最后，解放战争的胜利是纪律严明的军队的胜利。在上海南京路上好八年世纪展览馆，有一幅名为《不吃莱阳一个梨》的油画。当时解放军驻扎在莱阳，正是梨子成熟季节，梨树上灌满了黄澄澄的大梨，香味扑鼻。战士们在梨园旁边学习边训练，休息时间主动帮助老百姓干活，却从来不吃农民的一个梨。老百姓过意不去，便摘了一些梨主动送给部队，让首长命令战士们吃，但也被谢绝了。这一行为得到了老百姓的称赞，他们说解放军纪律严明，秋毫无犯，这才是老百姓自己的军队啊。1949年5月27日，人民解放军攻占了中国最大的城市上海。当天清晨，解放上海的枪声逐渐平息，市民在蒙蒙细雨中推开了窗户，被眼前的景象惊呆了。一排排尚未洗去战火硝烟的解放军战士抱枪合一，露宿在潮湿阴冷的水泥马路上。解放军胜利之师步入民宅睡马路的这一场景，不仅感动了无数上海市市民，还赢得了中外人士的广泛称赞。美国《生活》杂志在刊发解放军睡马路的照片时，用这个行动宣告了国民党时代已经结束为标题，向世界报道了上海这一历史性的一幕。信仰、民心、纪律背后是人民的力量。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它告诉我们，仅仅依靠人民群众，以人民群众风雨同舟、血脉相通、生死已固，是赢得战争最终胜利的根本保证。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感谢同学们的收看，我们下节课再见。

0: 选择了孩子，就选择了快乐；选择了教育孩子，就选择了享受成长的快乐。怀着一颗真诚的心和青春的朝气，许金莲老师加入莲塘幼儿园已经三年了。三年来，许老师兢兢业业，一丝不苟，积极投入工作，在2020年秋学期荣获优秀教师称号，在2021年成为教学组长，在2022年教师技能大赛讲故事比赛中荣获第一名，为更好的开展工作打下了坚实的实践基础。
1: 有人说快乐的时间过得非常快，是啊，我在莲塘幼儿园里面快乐的成长着。你播种了爱，说话的不仅是爱，是快乐，是感动。其实呢，我们幼儿园的老师呢很平凡，并没有什么显要的事迹。我很庆幸成为莲塘幼儿园的一员，我用我全身心的爱呢播撒给每一位孩子，让每一位孩子呢能在爱的沃土里面茁壮的成长。

最让我感动的是刚开学的日子，迎来了一个个焦虑不安的家长，还有一个个泪流满面的小脸，我左抱一个右抱一个，逗笑了这一个呢，又逗笑了那一个，脸上的水呢已经分不清楚是孩子的泪水呢还是我们的汗水，渴了呢也忘记喝水，但我只用了一天的时间呢就已经把所有小朋友的名字呢记得清清楚楚，这让我感到很高兴。小朋友们也会一个个跟着排队呀，上厕所呀，甚至自己会动手脱衣服，这让我们的家长呢感到非常的高兴。所以呢声音沙哑浑身酸痛呢又算得了什么呢？放学的时候呢，小朋友送到爸爸妈妈的手里面的时候呢，小朋友跟我们老师说老师再见，家长送给我们一个微笑，是治愈我们最好的良方。

0: 小朋友们，我们开始上课了。今天我给你们带来一个新的故事。
1: 这是赫娜从事幼儿教师的第八年，作为教育工作战线的一员老兵。

0: 每天的工作内容也是成为习以为常的小事，对他来说这是一份普通的工作。从早晨孩子们踏进校园，在一声声亲切的问候中，贺老师也开始了新一天的工作，检查记录孩子们每天的身体状态，和家长对孩子最近的表现做简单的沟通，也提醒家长最近的天气情况，给孩子适当加减衣物。在教育上，本着个性化教育理念，结合班上每个孩子的年龄特点和个体差异，制定班级教育工作计划，有计划有秩序地组织实施开展各类教育活动。贺老师喜欢研读各种故事绘本，为孩子带来各式奇幻有趣的故事情节，孩子会在故事中提升表达能力、想象力等等，让孩子在故事中成长是贺老师所提倡的。
1: 令我印象深刻的是，有一天我请假了，第二天我回来的时候，孩子们都会非常关心我去了哪里。这个时候瞬间让我明白，老师和孩子之间的情感和年龄大小无关。我觉得爱是相互的，所以老师是影响孩子的最好的榜样。如果教育是用一种颜色来表示，我认为是红色，因为教育是一份任重而道远的事业，所以一定要有足够的热情和爱心，所以我觉得红色最能表达它。
0: 贺老师这份普通的工作在平凡中透露着伟大，就是因为有像贺老师这样无私付出的教师，儿童教育事业才能蓬勃向上，拥有无限朝气。幼儿教师是美的耕耘者，美的播种者，是他们用美的阳光普照，用美的雨露滋润孩子的心田，才能绿草如茵，繁花似锦。

0: 幼儿园就像一座美丽的魔法城堡，幼教老师就像魔法师，能为孩子描绘出梦想最美的模样。曾建林便是这样一位魔法师，他是启航幼儿园大班班主任，从教多年来，曾建林老师总能用心去发现，用心去感悟，呵护孩子们的奇思妙想，耐心等待孩子们的点滴进步，让他们能更好地书写美好的未来。曾建林老师始终将眼中有孩子，心中有目标作为自己的教学座右铭。他虚心好学，兢兢业业，一心投入到教育教学活动中，平时勤于收集积累教育教学经验，撰写教学心得，在教育的园地里奉献着自我的真心，自我的真诚。在不断的实践活动中，曾艳玲老师不忘努力提高自我的理论素养和专业素质，曾获得广东省二级教师职称，并在启航幼儿园教师微课比赛上获得一等奖，为更好的开展工作打下了坚实的理论支持和实践基础。
1: 生活当中的我是比较安静的，但是呢，在幼儿园跟在班上的跟小朋友相处的又是另外一个不一样的我，就是话比较多，孩子比较喜欢，就是他们会觉得啊，老师很有趣，然后就是跟家里的大人不一样，什么都可以聊，甚至说孩子说放了一个屁，都可以讨论得很久，啊，那个屁是臭的还是怎么样的，是有多响的，我们都可以讨论很久很久。所以跟平时中的我是完全是不一样的。目前对于我来说，挑战稍微有点难的，就是在不断的尝试一些新的教学方式，还有就是参加一些没有接触过的一些活动。让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刚带小班的那一年，刚开学，当时呢就是嗓子嘶哑的特别厉害。有一天早上呢，班上的一个小不点一回来就抱着我，然后从书包里面拿了一盒那个润喉糖出来，告诉我说，老师，你把它打开吃了，那你的嗓子就会好了，这样你就可以跟我们一起游戏了，我不想你生病。当时那个眼泪就是在打滚，然后我的感触就是跟他相处不是很久，毕竟才开学没多久嘛，然后是一个月的时间左右，他可以关注到我的身体状况。所以我当时在想，你对孩子是怎么样的，孩子都能够感受得到，他也会用行动上来告诉你，老师，我也是爱你的。

0: 上课，
1: 起立，
2: 老师好，
0: 同学们好，请坐。孩子们，欢迎你们来到潮州春节文化申遗活动现场。首先，请大家看潮州年味短视频。
3: 百节年为首，春节是中华民族最隆重的传统佳节。在传统的农耕社会，立春岁首具有重要的意义，延伸了大量与之相关的岁首节俗文化。随着时代的发展，节令与节日发生了分离，但许多节令因素仍旧保留了下来。而在潮州地区，同样保留了富含地域特色的习俗。卤鹅是过年的标配。潮州卤鹅除所选生鹅需品种优良外，卤水配料、火候掌握都大有讲究。选择上乘原料制作卤水，加入多种名贵中药材熬制成卤水，先将卤鹅吊起离汤，滴干卤汤，在沉入锅中浸煮，如此反复数次，再加翻转和烧汁，一点点卤制出肥美咸香的卤鹅。一只卤鹅代表的不仅是潮州美食，也是潮州人对春节的重视。除了卤鹅，各种果品也是春节必不可少的。蜀壳果是春节的时令果品，色泽乌黑发亮，馅料带着天然草本的清香，入口软糯香甜，备受潮州人喜爱。蜀壳果以蜀壳草晒干熬汁，加入薯粉和米粉制成果皮，再包上炒熟的甜绿豆沙馅，用果膜印成圆形，最后放入锅中蒸熟，甜糯清香的蜀壳果充满了春天的气息。除了符合节令、富含美好寓意的红桃果，同样是春节时家家户户的最爱。红桃果又名红曲桃，其色泽粉红，形如桃果，果皮柔软有韧性，馅料柔糯相遇，果面上凸显寿字图案，象征长寿，是潮州美食果的重要代表。潮州的春节除了美食，更有遍布各地的民俗节庆活动。从正月开始，一直持续到元宵前后，整个潮州地区都沉浸在浓浓的节日气氛中。和家人吃团圆饭，捧着大橘走亲访友，去祠堂祭拜祖先，到戏台旁看一出木偶戏。潮州人的春节是团圆的年，是喜庆的年，是热闹的年，是充满浓浓亲情乡情和烟火气的年，是寄托对过去的怀念和感恩，对未来美好生活憧憬的年。
0: 视频里藏着哪些让你心动的年俗？好，这位同学，请你来说一说。
4: 老师，我看到卤鹅在锅里翻滚，香味好像都飘出来了。
0: 味觉雷达满分，卤鹅可是潮州春节祭祖和年夜饭的 C 位担当呢。请坐。还有哪位同学也想来分享分享？好，请你来。
5: 看到视频里的红桃果，我想起了奶奶带我做红桃果的情景。奶奶说，桃形代表长寿。
0: 从祖孙做果情谈到文化寓意，这就是传承的力量。请坐。孩子们，接下来我们将组建五个申遗大使团，接受两大挑战。第一关，文化密码大搜查；第二关，模拟答辩争霸赛，最终评选出最佳申遗大使团。你们有信心完成吗？
2: 有。
0: 自信的孩子们，现在进入第一关，文化密码大搜查。接下来老师将和五位同学组成评审团， 到展区体验和采访。好，那评审团的同学做好准备。
1: 可是潮州不知落寞信，欢迎你们的到来。
6: 手感，木偶，抓这个手感，手感，控制。

0: 同学，这个木偶怎么老是站不稳呀？
1: 主要靠左手掌控中杆支撑木偶站立，左手的拇指、食指掌控木偶左手杆，右手掌控木偶的右手杆。木偶主要靠手腕控制来表演动作。我来给大家表演几个基本动作吧。我，他，大家好。

0: 这个技巧讲解超清楚，为你点赞。
1: 从木偶的站稳到文化的传承，你们已经掌握了第一个密码。

0: 歌舞看起来超有气势，请问撞锤这个动作有什么表演技巧？
1: 表演的手法技巧是拇指和食指灵活握住莺歌锤的中间，靠拇指和食指的力量以及手腕的灵活转动，让锤在手中有力向外转动，也就是逆时针方向旋转。
0: 谢谢你。
2: 让我们来给大家表演敲锤吧。
0: 把动作练得这样熟练，床程值加一。
3: 动作这样整齐，这就是文化传承中的默契呀，真棒！好，感谢你们。

0: 我看红桃果上都有图案，这是有什么特殊寓意吗？
1: 我们知道红桃果上通常有吉、寿、福等字样，象征着吉祥如意、寿长福大。
0: 哦，红桃果的花纹原来这么有讲究，长知识了。
2: 这小小的果印刻的是代代相传的心愿呐。
3: 新年好，
4: 新年好，
5: 新年好，
6: 新年好，
7: 新年好，
8: 新年好。
0: 潮州春节拜年还有什么习俗呢？
9: 还有互换柑橘的习俗。
10: 新年快乐，大吉大利，
11: 万事如意。

0: 潮州功夫茶的冲泡有什么技巧？
1: 这是关公巡城，韩信点兵，这种分茶的方式做到了平等对待每一位茶客，表达对宾客的珍视与周全对待。
0: 原来一杯茶里藏着这么多礼节呀！
2: 潮州人的礼就藏在这些生活的细节里，这就是我们要传承的文化基因啊！接下来，激动人心的模拟答辩争霸赛正式开始。首先，有请木偶戏组带着他们的文化名片登场。

0: 太脏了，可现在观看木偶戏的人越来越少，如何引起更多人的关注呢？
1: 我们可以把木偶戏与主题教育或现代的歌舞相结合，比如用木偶戏表演讲解《小英雄雨来》等红色故事，或者让木偶跳街舞，再配上流行音乐，做成短视频，一定能吸引大家的眼球。
2: 传统与现代的碰撞，这个思路很赞。现在有请红桃国组上台。
3: 大家好，我们是果艺少年团，我们的口号是
4: 一头果香传千年，潮州春节味更甜。
5: 果要做得雅，全靠雅果艺。我是模具守护者，果印是木雕艺术中的一朵奇葩，经过选材、制胚、雕刻、打磨等几十道工序制作而成。每道工序都蕴藏着匠人们对传统工艺的坚守与传承。
6: 我是工艺解码员李鹏，炒制馅料，制作果皮。包红桃果，压磨硬果到蒸熟，每个步骤都很有讲究。
7: 我是味觉传承者，红桃果的肚子里装着整个潮汕，里面的糯米、山地的香菇、海边的虾米，在锅里碰个头，就成了潮人刻在 DNA 里的家乡味。
8: 黄金接福气，地作采大地，红皮果吉祥。我是文化解读者，每一个红桃果都将人们对长寿、吉祥、幸福的美好愿望融入其中。
9: 我是乡愁小信使，你们知道吗？以前祖辈下南洋，行囊里总藏有红桃果，无论走到哪，这果香一飘，就知道家还在。
4: 红桃果的五重密码是潮人写在面团上的族谱，
6: 刻着精雕细琢的匠心，藏着以食为礼的讲究，
10: 融着山海共生的智慧，
8: 亲着红头传度的乡愁，
9: 烙着果香所致，便是无香的永恒印记。
0: 你们的解读太精彩了，那你们认为怎样做能把红桃果推广出去，让更多人了解并爱上它呢？
11: 我觉得可以在著名景点举办红桃果美食节，邀请游客体验制作过程，品尝不同口味的红桃果。
12: 我们可以创作红桃果的文创作品，如钥匙扣、明信片、冰箱贴等，这是我们创作的作品。
13: 我用极梦 AI 给红桃果设计了数字分身，你们看。
2: 文化打底，创意加码，相信不久后红桃果定能火遍全国。谢谢你们。下面有请拜年风俗组带来林伦伦教授创作的歌谣《潮州春节大闹热》，有请。
4: 一山村在大闹热，当作一卡米家家扫点米，大家一公主米多多岁岁两两四点米。日山南吹风，红红水莲子，水天头水人意，清清气气花上大早生。日落过年过，抬高抬高做年过，四脚过红头过，欢欢喜喜种青把你过。日到过大年，家家户户大团圆。
14: 自那条浪漫人生。天天在大方里，吃点青筋配饭衣，拜公妈，拜奶婆，拜榴莲那点五百补衣。七七七七七老天，七天老地做大事，做老捏金花嫩，花有当山路捏你家去。
11: 潮州春节风俗极具特色，可现在的青少年对它的了解却很少。你们有什么好办法让大家了解这些传统风俗呢？
2: 我们会制作有趣的短视频，在网络上宣传潮州春节风俗，也可以设计春节主题打卡活动，吸引更多人参与体验。
15: 用短视频破圈，靠打卡引流，既接地气又有创意，真了不起，谢谢你们。接下来有请莺歌舞组带来活力四射的表演。

0: 小传承人，你们认为莺歌舞在潮州春节中有着怎样的作用？
1: 春节时，我们画上脸谱，挥起锤子，踩着鼓点，在街巷里穿梭，鼓声呐声把整条街点燃，让年味变得更浓。老人们说，莺歌舞能去邪祈福，更藏着潮人敢拼敢闯、团结协作的精神。
2: 从舞蹈中看见文化的根脉，从锤声鼓点里听见拼搏团结的精神。你对莺歌舞的理解，正是传承最好的模样。为你们点赞。最后，有请申遗报告组的同学为潮州春节申遗做总结报告。掌声有请。
3: 尊敬的评审团，潮州春节文化源远流长，是铸刻在时光里的文明密码。看，腊月二十三显辰扫旧，全家齐动手；二十八蒸果飘香，烟火暖人心；除夕夜围炉守岁，三代同堂笑。大年初一巡游，锣鼓震云霄。听潮剧唱腔婉转，唱出千年故事，孩童童谣清脆，传承百代记忆，弦诗乐声悠扬，奏响万家团圆。这是仪式与美食的交响，是艺术与情感的共鸣，更是中华民族文化基因里最鲜活的篇章。如今，人们正用短视频传播文化巡游的磅礴，以文创赋予传统新生机，但文化传承之路需要更坚实的守护。我们坚信，申遗成功将为潮州春节文化点亮聚光灯，让世界看见东方年俗的独特魅力，让千年古韵在新时代绽放光芒，让这份镌刻着民族记忆的年味永不褪色。谢谢大家。
2: 这份申遗报告既是你们对潮州春节文化的精彩代言，更是你们传承传统文化的担当，你们真棒。接下来我们将进入紧张的点赞时刻，请根据上面的评价量表给各小队点赞。
4: 展示形式新颖，表现力强，内容丰富，能挖掘文化内涵，可得一颗星。

0: 回答问题准确、完整，表达能力强，可得一颗星，成员配合默契，遵守课堂纪律，可再得一颗星。
1: 好，首先有请评审团。

0: 位同学，我看你给你们小队点了三个赞，你认为你们最成功的地方是什么？
1: 我觉得我们小队成功的地方是把美食和文化结合得很到位，就连果印的故事也讲得很清楚。
0: 很有自信，谢谢你。这位同学，你给英歌舞组点了几个赞？
2: 我给英歌舞组点了三个赞。
0: 为什么？
2: 因为他们的团队配合默契，表演很精彩，回答问题准确完整。
0: 点评得很到位，谢谢你。这位评审员，请问你给木偶戏组点了几个赞？
3: 我给木偶戏组点了两个赞。
0: 为什么？
3: 他们的表演功底扎实，展示形式新颖，能够把潮州大锣鼓和铁枝木偶戏相结合。
0: 那你认为他们还有什么需要改进的地方？
3: 他们的表现力稍有不足，建议表演时表情要更加丰富，融入到喜庆的乐曲当中。
0: 既肯定了他们的表演，又提出了建议，感谢你，请回座。孩子们，今天你们不仅是申遗的小使者，更是文化的守护者，老师为你们骄傲。现在我宣布，获得最佳申遗大使团的是红桃国组。掌声祝贺他们。其他小组的同学表现同样出色，掌声送给自己。国学大师饶宗颐老先生曾说，我的学问基础在潮州，我始终关注潮州。他毕生深耕力推，让潮学走向世界。如今传承的接力棒交到你们手中，愿你们带着这份热爱，勇于担当，让潮州文化绽放更璀璨的光芒。课后请大家完成两项综合实践活动。
4: 一、潮州春节故事会，采访潮州文化专家、市区老人、非遗传承人，收集整理家族和民间传说故事，并汇编成册，保存在学校图书馆，供同学们传阅。二、布置班级申遗角，收集整理潮州春节文化相关的图文和实物资料，为潮州春节文化申遗助力。
0: 这节课我们就上到这里，下课。
5: 谢谢老师，老师您辛苦了。
0: 同学们再见。

一线城市 GDP 万亿经济强势，中国最具幸福感城市。从这里出发，打开希望的大门，开启崭新的篇章。跨越3900余亩的广阔天地，希望饱览美景，遇见刹那的怦然心动。领略角落的迷人风采，站上光芒四射的舞台，走上科技与艺术的融合之路，希望不负年华，展露年轻的自信模样，感受艺术的非凡魅力。挑战无数项速度激情，希望不留遗憾，唤醒内心的隐藏力量，感受澎湃的脉搏心跳，追赶青春的激情岁月。走进诠释智慧的空间，希望问学求真，聆听老师的谆谆教导，破解新时代的数字密码，探索未知的科学奥秘，踏上创业逐梦的征途，希望学有所用，引领未来的发展方向，实现闪光的自我价值。从这里起航，怀揣着希望，看见充满希冀的未来。

0: 少年强则国强，少年智则国智。少年作为国之根本，幼儿的启蒙教育是尤为重要的组成部分。幼儿教师作为教育的第一战线，对孩子的影响是至关重要的。初生的朝阳照耀在园区的操场上，伴随乔慧明老师一声声哨声，孩子们在阳光下舒展着身体，每张小脸上都洋溢着灿烂的笑容。有着数十年教龄的乔老师深受孩子们的喜爱，在小朋友看来，乔老师是什么都会的全能老师。乔老师在体育教学上经验深厚，获得过众多的奖杯证书，中埃国际肚皮舞教练资格证、国家健美操一级指导员证、国家二级篮球裁判员证书、国家二级田径裁判员证书等等，多种多样的技能也给他的教学带来巨大的帮助。上课模式多变，每节课都可以带来不一样的玩法，让孩子在游戏中学习是乔老师的教学理念。
1: 首先呢，我比较喜欢教育这个行业，上学的时候不说桃李满天下，单单就感觉能帮孩子解惑就是一件很幸福的事情。其次，作为妈妈，我也比较喜欢孩子，我觉得幼儿教育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我希望所有的孩子在幼儿园能够学会独立、自主、尊重规则，那我们呢可以伴随他健康快乐的成长。我觉得和孩子在一起的每一个时刻都是印象很深刻的，但我很有感触的一些事情呢，就是

孩子新入园的时候，他们到一个新的环境，比较的陌生，没有安全感。他们从刚开始一些很抗拒我们的拥抱，很抗拒这个环境，到慢慢我们给予他爱，给予他拥抱之后，他适应这个环境，他每天能开心的来给我们打招呼，很开心的来上幼儿园，这个我觉得感触特别的深。

南沙自1993年国家批准设立广州南沙经济技术开发区以来，其战略地位大幅提升，已成为了中国新一轮改革开放的重要先行地。南沙区作为广州医疗副中心，传承中医学精华，守正创新，大力推进中医药产业发展，着力打造符合大湾区发展定位的中西医结合医疗服务配套体系，是新时期下国家、省、市赋予它的重要使命与任务。中医药学作为我国原创的医学科学，不仅护佑着中华民族的繁衍生息，更为全球医疗水平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在一系列推进中医药事业的新思想、新论断、新要求下，南沙区卫生健康局开展师带徒项目，安排区内名中医专家带教青年中医师，将优质的中医医疗资源下沉到基层。治未病是南沙区卫生健康局近年来工作的重点，在南沙区中医医院和珠江街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下乡联合体检活动中，除了常规的中医体质辨识之外，他们还会在现场为群众实施穴位贴敷、刮痧、拔火罐、耳穴贴压等中医适宜技术，并向社区居民们宣传中医药防治慢性病的知识，以达到未病先防的目的。通过简单的望、闻、问、切，不仅能让群众更了解自身的健康状况，也让中医真正走进了每一个南沙人的心中。而为了能让当地居民更直观地体验中药材的种植过程，南沙区卫生健康局建设了十真中药园，如今也成为南沙区亲子游的热门打卡点，真正做到了将中医药文化认知从娃娃抓起。一壶药酒，一杯凉茶，一味方剂，在南沙，中医药文化始终是当地人治病就医的首选，它早已融入了百姓的日常生活中。如今，凉茶铺遍布南沙区内大街小巷，很多南沙人在工作闲暇时也会喝一杯凉茶，以降火祛湿。祖辈相传的汤文化历久弥新，不少年轻人都喜欢在日常的煲粥、煲汤里放入些许中药，以达到增强体质、防病治病的目的。南沙区中医医院研制的薄荷膏、中药香囊、健脾膏等制品已成为南沙群众的保健新宠。林锦红是土生土长的南沙人，在当地行医已是第15个年头了。他游善卖里，是群众们口中不折不扣的名老中医。为解决痛风这一常见的南沙风土病，他遍寻医理，通过重塑中医之本，结合临床经验与研究成果，用纯中医疗法成功帮助了多位患者摆脱了痛风之苦。2020年伊始，新冠肺炎来袭，为配合党中央全力打好疫情防控阻击战，南沙区卫健局迅速响应号召，组建了区级中医专家组，并全面开展了中医药防疫工作。专家组多次深入隔离病区，为密切接触者会诊，并结合数千年来中医抗击瘟疫的历史经验及这次新冠肺炎的特点，针对性地编写出了南沙区急性呼吸道传染病中医药预防手册，通过各医疗保健机构持续推广宣传，汇集了逾78万南沙群众。区内多个医疗机构也充分发挥中医药优势，为医护人员、区内企事业单位、机关及居民派发中药防疫物资。截至2020年6月底，南沙区全区派发中药预防方剂近22000剂，覆盖15000余人次，
派发中药香囊超过1800份，还有艾条、中药木足方等多种中医药防疫物资不计其数。与此同时，和广东省中医院合作共建的广东省中西医应急救治中心也正在加紧建设，将为日后广东省抗击疫情筑起南沙堡垒。千百年来，中医药护佑着中华民族，也守卫着南沙这一片乐土。承载着弘扬中医药文化责任与担当的南沙区卫生健康局未雨绸缪、高瞻远瞩，与广东省中医院开展战略合作，共建广东省中医院南沙医院，预计到2023年投资约35亿元，建设面积约38.7万平方米，按照三级甲等医院及 JCI 标准设置1200张床位的广东省中医院南沙医院将正式投入使用，真正将优质中医资源带到了南沙。规划用地约80亩，总建筑面积为20万平方米的广东省中医药科学院也将落户南沙，它将围绕临床、基础、成果转化为核心，打造立足粤港澳大湾区的中医药医疗服务科创中心，将现代中医药产业培养成为南沙经济增长新支点。另外，南沙区还积极引进了鹤巢大健康孵化器、顾生堂中医连锁集团总部及中医制药生产基地、广东香学等多个创新型生物中医药产业，并依托粤港合作项目霍英东鹤年堂中医城建设健康小镇、中医传承基地，布局搭建中医药特色产业城，在着力推进中医药旅游路线融入国家健康旅游示范基地建设，带动当地旅游业的产业发展的同时，支持中医互联网医院的发展，助力互联网加中医的创新模式。中医药文化口传心授已逾千年，中医药的魅力不仅在于阴阳五行、六经八纲，它更将乘着中国广东自由贸易试验区、国家新区开发建设的东风，为南沙区带来新的活力。南沙区也将始终秉持传承精华、守正创新的精神，以强基层、建高地等高峰为抓手，进一步推动中医药产、学、研、用一体化发展，让古老的中医药重新焕发生机。

高州的白话就是源自古越人的李老议员。各位观众，各位听众，上一讲为大家介绍了彝族有关的动词之五，第一百讲将继续为大家介绍以眼有关的动词之一，欢迎大家收听收看。首先呢，以眼有关的动词，我们先介绍一个看字。看为双音字，读音作为看或者是 call on 的缺音，就看有两种读法。看看这个字是会意字，在小篆的字形里面，漢字的上邊是隻手字的變形，下邊是目字，意思是用手遮住眼睛來遠望。它的本意是用手加壓遮目而遠望，即好像《西遊記》的孫悟空用手加壓來遠望，拿着金箍棒遠望火眼金睛。我們高州話日常口語中的漢字一般講成是睇字，且看、看、睇都同用。高州音的讀音作為看的時候，常用在第一招的意思，比如說觀看是參觀。

观察、观赏察、考察，为咗了解情况而细看嘅意思。第二系阅读嘅意思，比如讲看书、阅读书本、看报、阅读报纸，呢个系汉字读音嘅用法。高州音如果读作看嘅时候，就常用在看顾系照顾，察看系观察、守护、照顾、照料嘅意思。比如讲看养系守护同埋照料嘅意思，看牛、放牛。平时讲个看牛仔就牧童，看羊就放羊，看鸡照料鸡，看鹅照料鹅，看猪料理猪，看犁农照料小孩，佢就看嘅平时嘅用途。仲有一种咧，看字咧，我哋高州话好特有嘅。一句七生生育生养的意思，这个是我们高州人的特色。比如说看仔看女，就养育儿女，他老婆看仔的，他老婆生仔了。又比如说看得你七，没看得你大，即我能够把你生出来，但系冇办法把你养到大。而有一种讲法，看得你牙七，唔看得你牙骨，即讲父母一代咧，只系负责把你养出来，把你养好，但系冇能够把你养到老，把你养成啃老族。又比如讲，猪乸看转。母豬生小豬。又比如說你咁冇鬼用，是老婆看的，你一啲本事都冇有，專係靠老婆來看養大你，維持生活，就帶有啲侮辱性嘅東西。看字呢係格力詩詞裏邊嘅雙音字，读作侧先看或者平先看，音义义同样，在诗联词赋创作中经常用到。要根据我哋诗联创作嘅格律要求，可灵活咁用作平先或者侧先。好啦，呢个讲为大家介绍咗以眼有关嘅动词之一，下一讲将继续为大家介绍以眼有关嘅动词之二，欢迎大家继续收看收听。

音乐教育是一种让孩子身心愉悦的教育。音乐教育的美不在于传授知识和技能，而在于音乐能够启迪、启发、唤醒和感染孩子的精神生活。古筝是中国传统的一门优雅艺术，余音绕梁，三日不绝，如山涧泉鸣，四环配铃响。李银喜是木一锅乐馆的一名古筝老师，同时他也是中山市青年讲师团成员，曾获得中国社会艺术协会社会艺术培训优秀辅导老师等称号。李银喜老师在教学中兢兢业业，一丝不苟，为了改变传统古筝课的注入式讲课模式，李银喜老师翻阅了大量的书籍，耐心与学生沟通，针对不同年龄段学生划分不同教学风格，在教学生曲子的同时给他们讲这首曲子背后的故事，并穿插一各类图片动画，让孩子们能

0: 更好地进入弹奏这首曲子所需要的状态。灵巧素质拨动的不仅仅是桐木上的丝，更是心中教育的弦。李银喜老师的一言一行一颦一笑诠释着师德师风的内涵，一丝一弦没有惊天动地的豪言壮语，却有默默耕耘的脚踏实地，没有身为人师的骄傲自负，却收获着一季又一季的桃李芬芳。
1: 幼儿的教育吧，它是一个对国家和社会未来都造成很大影响的一个工作。小朋友们教育呢，它不同于别的工作，别的工作任何工作都是需要认真负责的，但是我们对小朋友的教育不仅要认真负责，还需要有很大的耐心和爱心去陪伴关怀他们。我觉得从事了教育工作后，我的耐心得到了很大的锻炼，然后呢也增强了我与人沟通的能力，还有教育教学能力。在对待小孩子们的时候呢，我不再是以他们的眼光去看这个世界，但是却能感受到他们看世界的那种纯真的心态。

0: 翻开《大学》这本书，就像走进一个新的宇宙，浩瀚、深邃，充满想象力。在这个星球上，不用担心迷失方向，尽情尝试，大胆探索。
1: 同学，一路旅途辛苦了，请跟我来。
2: 同学们，老师只是大家叩开大学生活的敲门砖，在辽阔的

在这里，时光也会很快，迈开双脚，在理想和热爱里生长，每一面都新鲜。在知识的热土中发芽，追什么人潮，我自有一片海。在华商，没有天花板，也没有终点线，不管什么姿态都可以很美。

0: 期待踮起脚尖触摸梦想的模样，期待直光开路，聆听宇宙的回响。
1: 同学们，我们既要仰望星空，也要脚踏实地。
2: 追风赶月莫停留，平无尽处是春山。愿你行缘自耳，独行不怠。
3: 追光的人终会光芒万丈，愿你以梦为马，不负韶华。
4: 少年自当扶摇上，揽星衔月逐日光。愿你在华山扬帆起航，书写自信人生。
0: 星光不问赶路人，岁月不负有心人。在这群星璀璨的宇宙里，张开想象力的翅膀，没有我们到达不了的地方。青春自有新展位，留给热爱不息的每一位。抛开那些旧剧本，我们一起创造新故事。

0: 这里是我梦想起航的地方。
1: 从你踏入嘉应学院的这一刻起，你将开始一段全新的旅程。这里开设63个本科专业，这里有百年文化底蕴，这里有千名良师作伴。在这片知识的海洋里，你将勇往直前，追逐梦想，迈向未来彼岸。青春的色彩耀眼夺目，那抹军装上的绿见证了我的成长蜕变。青春的温度热辣滚烫，远方期待的眼神坚定了我的责任与担当。青春的声音激昂响亮，耳边呼啸的风声带给我超越自我的力量。炉火青春

0: 人生赛道成为榜样。你的未来由你创造，你可以专注学习，步入更大舞台，你可以奔赴广阔远方，链接更大世界，你可以找寻一生热爱，勇敢拼搏闯荡，你可以坚守初心，脚踏实地，扎实前往。在这如火的年华里，无论你选择什么方向，都能创造属于自己的闪光未来。校训：勤俭诚信，利己树人，永远给你力量。奋斗，拼搏，超越，你的未来由你创造。欢迎报考嘉应学院，招生热线0753-218-6877。
1: 您现在收看。

高州的白话就是源自古越人的李老议员。第98讲将继续为大家介绍与竹有关的动词之例，欢迎收听收看。这一讲先为大家介绍一个灯字，灯字是竹字边做个灯，多印就灯。灯呢，我们高州话讲猛地往下放，着地力度好重。比如讲易碎的物品，物灯，即系讲你容易打碎的物品，你要轻放，冇咁用力。把钢铃往下一蹬，嗰啲举重钢铃，举完之后，把举钢铃往地下一蹬，就一甩，蹬甩就跌倒，甩物。接着同大家介绍一个突字，突字就多入，突嘅切音。亦可以读佢作跌字 ，call 跌就跌，两种音都有得读。佢字系从足从失，失嘅意思为错过，足与失联合起来，表示走下台阶时，因错过一级台阶而使身体失去重心，甩落去。本意系失足失倒，一读佢做失，比如讲失交、失倒、失失撞撞、走路不稳、东歪西倒。二读佢做跌，就下降、低落，比如讲跌落系降落，水位下跌，水位下降，跌价咗啲价格跌落来咗。第三个，比如他是失足，只犯了 过失，跌足成终生痕，就失足成了终生的痕。跌眼镜，估计错误，走了眼。同大家再介绍一个我们高州常用的与足有关的动词，是差。足字边

0: 周，阿叉你嘅叉，叉呢系踩同埋踏嘅意思。比如讲，叉踏系踩踏，乱叉系乱踩，高楼搭胶，叉得远就高过纸跌胶，塞得好远。仲同大家介绍一个与竹有关嘅高州用词，踢。高州音读 sh 就踢，广州音读踏。第一，佢本意系拖着鞋子，比如讲踢鞋，踢拉只鞋套在脚尖上去行走，踢脚在前边安上有耳嘅毛邦个木板鞋，木脚踢脚，亦可以讲佢做动词嚟走，比如讲踢来踢去就踱来踱去，亦可以讲佢系象声词，比如讲佢走路踢踢声，就系啲象声词。仲有一个与竹有关嘅好有特色嘅高州动词，就撩啰嗦，就撩嘅撮音，意思系好迅速咁走，偷偷地走开。第一个含义就撩走，比如开撩就偷偷地跑开，撩身就脱身撩走。第二个呢，仲有一种大步地跨咁个含义，比如佢撩开长腿向厨房跑去，迈开长腿向厨房跑去搵食。呢一讲为大家介绍咗与竹有关嘅动词之四，下一讲将继续为大家介绍与竹有关嘅动词之五。欢迎继续收听收看。
1: 上课，
2: 老师好。
1: 同学们好，请坐。
3: 同学们，大家知道2025年世界海洋日主题吗？没错，这句话提醒我们要像对待好朋友一样珍惜和爱护我们的海洋。在我们广州有一个地方用实际行动和大海做朋友，在我们南沙区坦头村有一片国宝红树林，它不仅守护着我们的海岸，还获得了联合国环境基金的支持。今天就让我们化身小小科学家，一起走进这片神奇的红树林。在我们南沙，随处可见一种长在海水中的树，涨潮的时候淹没在水中，仅露出一顶顶郁郁葱葱的树冠，退潮的时候连根系都完全暴露，这就是红树林。关于红树林，同学们了解多少了？又有哪些问题了？
4: 我知道红树林是一种长在海水里的植物，我的问题是为什么红树林能长在海水中呢？红树林明明是绿色的，为什么它叫红树林呢？
5: 这位同学说得很好，红树林可不是红色的树木，而是生长在热带、亚热带、沿海潮间带的一种特有绿色植物群落。红树林树木种类很多，但因大部分属于红树科，所以被称为红树林。红树并不是红色的树，而是因为其表皮富含单磷酸，氧化之后呈现红色，且可以做颜料而得名。红树林在我国主要分布在海南、广西、广东、福建等地的沿海滩涂，长期生活在沿海潮间带，红树林面临怎么样的生存挑战呢？
6: 在老师的指导下，针对红树林生存环境所面临的困难展开了讨论，

0: 我觉得红树林长期生长在海水中，而海水中有大量的盐分，那它一直生长在海水中，会不会给它带来威胁呢？而且在亚热带地区经常会出现台风，台风会不会将红树林给连根拔起呢？
1: 为适应沿海潮间带
2: 高盐、
1: 缺氧、风浪三大难题，红树林必然进化出一些特异功能，现请各小组分组讨论，提出你的科学猜想。
3: 海水可能会对红树林造成一定的威胁，
4: 那么它会不会缺氧呢？
5: 所以它们可能会有更强化它们的根，这样子它们就不会被海水而吸走。
6: 面对缺氧的环境时，它会伸出一些小孔，然后直接来排气。而且面对高盐时，它可能会先吸收营养，然后通过叶子，然后排出盐分。
2: 同学们，刚才大家开动脑筋，对红树林的特异功能进行了非常精彩的猜想，这些想法都特别棒。那么，大家充满想象力的猜想究竟对不对呢？接下来的研学任务，就让我们去验证去发现吧。
7: 接下来，在老师的指导下，我们明确了任务，规划了路线，组成了团队，并精心设计了调查问卷，将安全牢记心中。我们这次的红树林探索将分两步走。第一步，走进红树林滩涂，去发现红树林的生存智慧，感受红树林对城市的生态意义。第二步，我们将走进图书馆，了解南沙区如何保护和修复这片红树林，并思考作为小学生，我们能够为红树林保护做些什么。
1: 同学们，接下来让我们一起向坦头村红树林快乐出发吧。
7: 研学前，老师重申防蚊防晒、远离水域等安全事项后，我们正式向坦头村出发。

0: 找出坦头村的位置吗？
1: 在这一块区域。
0: 啊，对，这一块区域。
2: 在红树林科普专家的引领下，同学们俯身细观，侧耳聆听，在真实的自然课堂里，零距离感知红树林的生态奥秘，深入探究其独特功能。
3: 同学们，这棵就是坦头村已经近百年的秋茄树。来，哪位同学愿意用尺子量一下秋茄树的胸径？
0: 同学们，这就是秋茄的板状根。
4: 同学们快看，老师发现了秋茄的小胚子，大家看它像什么？
5: 像绿色的小铅笔。
4: 胚子长大之后会怎么样呢？
6: 我找到了。
0: 同学们，这就是我们在地上捡到的秋茄的胚子。秋茄就是典型的胎生植物，它的胚轴在树上发育好之后，就落在了泥土当中。
2: 接下来，老师带领我们进一步了解红树林的奥秘。
1: 同学们，这就是潮汐水位刻度表。当大潮的时候，会淹没潮汐水位；当低潮时候，水位退却，就会露出很多气生根。
6: 这些根真像膝盖。
7: 这是什么花？
0: 这是木兰，你可以看出来现在已经开花，而且已经长出小的果实，再等一段时间它就会长出长长的胚轴，直接掉入淤泥当中，不到三天它就会

0: 长出小苗，这就是会生宝宝的树。
1: 老师，我找到了，这些叶片上有白色的盐。
2: 我找到了，这就是招潮蟹的家。
3: 我找到了一个鸟粪，看这里有鸟粪。
4: 实地考察的兴奋意犹未尽，同学们在科普长廊稍作交流后，便热火朝天地投入研学手册的探索中。随后在老师的带领下，大家转战坦头村图书馆，深入了解坦头村红树林修复和保护的历程。
5: 村党支部副书记带领我们参观红树林标本和相关主题文创，我们对此兴趣盎然。
6: 这个瓶子呢，在海边捡的废弃塑料瓶，就研究出来做成了这个丝巾。
7: 宋主任提到的这条丝巾，正是生态环境部副部长郭芳在2024年国务院新闻发布会上展示的那条，它源自坦头村的公益净滩行动，而丝巾上水清滩净、鱼鸥翔集、人海和谐的图景，正是坦头村守护红树林的初心与使命。
4: 宋主任的话深深触动了同学们，在保护红树林使命的召唤下，他们纷纷将矿泉水瓶投入收集桶，汇聚起行动的涓滴之力。杜老师您好，请问红树林基地为保护红树林做了哪些工作？
8: 其实大部分的我们在南沙的一些公众呢，是不了解我们的红树林的，因此呢，我们就开展了一系列的科普的公益活动。第二个呢，就是我们也跟红树林所在的社区就进行了非常紧密的合作。还有第三个，就是借用我们线上的一些传播的力量。
1: 宋主任您好，目前村子里针对红树林的保护采取了哪些具体措施？
9: 就是我们组织了一些学生跟家长，然后成立了一支叫生态导赏员队伍，然后对来参加志愿活动的人进行科普讲解，讲解红树林知识，然后做净滩。
4: 宋主任说，坦头村用百场净滩的行动和科普课堂的知识，为红树林筑起了坚实屏障。为了倾听市民心声，了解红树林保护成效，我们面向公众发起了调查问卷。深受鼓舞的同学们在老师带领下重返红树林，他们弯下腰清理起沿岸的垃圾，用自己的汗水回应着红树林的呼唤，用一场净滩行动守护这片海上森林。
7: 同学们，在坦头村，我们直接用肉眼在桐花树叶片上观察到了什么？
10: 盐碱金线上。
7: 那这些盐分是如何从植物体内排到叶片表面的呢？
11: 我猜测桐花树叶片上有种特殊结构排出盐分。
7: 这种假设非常合理，既然肉眼无法观察，接下来我们借助显微镜一起寻找叶片上可能存在的密盐结构吧。
4: 在老师的指导下，我们备齐了新鲜的桐花树叶片、显微镜等器材，随后我们小心地制作叶片临时装片，并将其置于显微镜下仔细观察。果然在镜头下，我们清晰地看到了叶片表面分布着盐线。
7: 我们在坦头村研学中满载而归，现在请大家分组准备研学成果展示吧。你们可以当小小科学家整理数据和笔记，也可以当小小讲述者分享活动心得，也可以当小小设计师设计蓝色丝巾，请小组讨论决定吧。
12: 让红树林干干净净。
13: 我觉得我们可以把蓝色丝巾的故事讲给身边的人听，让大家跟我们一起保护红树林。
14: 我觉得不要太多的使用塑料制品，让低碳生活成为生活潮流。

0: 我觉得我可以用平板上的 AI 来创作。
1: 我呢，我觉得可以直接在纸上绘画创作。
2: 那大家开始吧，期待大家的蓝色丝巾。
3: 大家好，我们是第一小组，我们汇报的主题是秋茄的一生。
4: 大家是不是听到秋茄就以为它是秋天的茄子？那可不是。大家看，秋茄是一种典型的胎生红树植物，它拥有从树上结果到海底扎根的独特生命循环。
5: 秋茄的胚轴光滑细长，头上戴有五角高帽，
6: 成熟后会从母树上脱落，就像一只小标枪一样插进泥土里独自生长。
4: 秋茄既能在盐分较高的海滩中生长，也能在淡水充沛的地方生长。
3: 它的板状根特别发达，像弯曲的蛇形。
6: 秋茄的根系可以牢牢地抓住地面，防止海浪冲击，更为底栖生物提供了一个理想家园。秋茄就像一群会游泳的小茄子，随着海浪漂流到海岸线的各个角落，
4: 用它那强大的生命力绘制成海洋蓝丝带。它的坚毅和智慧是我们学习的榜样。
7: 我们的汇报到此结束，谢谢大家。
8: 实验步骤有，我们先从桐花树上摘一片桐花树叶子，用刀片切割，刀片中间会有一片很小的叶子，把它放在载玻板上，滴两滴水，盖上盖玻板，放在显微镜下，我们能看到什么现象？
9: 显微镜下我们看到了，这个就是盐腺中的分泌细胞，而盐腺又是怎么运作的呢？
10: 盐腺分为三大部分，分别是分泌细胞、基细胞和收集细胞。收集细胞收集植物组织中的盐分，并传给基细胞，基细胞再把盐分传给分泌细胞，分泌细胞将水与盐分融合，排出液外，经过太阳的暴晒，水分蒸发，就形成了我们看到的晶粒盐。
4: 这是我们绘画的桐花树盐线结构图，谢谢大家。
11: 大家好，我是红树林王国的迎宾人张朝宪。别看我们家远远看只是一道绿墙，走近一看可是热闹非凡。
12: 大家好，我是谭图鱼，我最爱在泥滩上跳来跳去，和张朝宪玩捉迷藏。树根上攀着贝壳大叔，天上还有白鹭姐姐，每天来开演唱会呢。
13: 我是白鹭，我从空中看咱们王国就像一个大家庭。谭图鱼活泼好动，招潮蟹是清洁工，清理腐殖质，我们每个居民都是不可缺少的。
11: 太棒了，而保护我们安全的是红树林的植物卫士，有请定海神针。
14: 我是无棒海章，我的根系像千万只手臂，紧紧的插进泥土，我们手拉手就能抵挡风浪，守护整个王国和身后的陆地。
11: 说的对，接下来欢迎我们的进化师桐花树。
15: 我是桐花树，我可以吸收大量二氧化碳，固碳能力是普通森林的三倍，我还可以用叶片排出盐分。